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升，也不高，1.41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二环北路。经过小坝丽江新市往石闸丽江桥车辆大，之前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事故现场车开，行车情况呢还在恢复当中。经过昆曲高速进入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行车流量大，昆曲高速上呢排的队伍不长，大概1.5公里左右。对向的车道，昆曲高速出厂方向往金店的出口加油站不到的拐弯路段车流有点密集，事故多发高发，请车友谨慎驾驶，目前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春城路进城方向还有西昌路途经施工的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在医院的周边经过延安医院以及金马碧广场附近金碧路的昆华医院，人民西路进城方向凌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有高峰叠加，主干道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市高速经过朱家村立交桥的东三环汇入口路段有一波行车的高峰形成，行驶过了云大西路路口通行情况恢复。进入昆玉高速沿广木立交杜家营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呢继续保持畅通。东三环由北向南经过金色交响家园行驶往虹桥立交，行驶到虹桥立交桥进入附近的转盘匝道车流相互干扰，车辆排队，行驶过了虹桥通行情况恢复。经过蔬菜批发市场附近路段东三环双线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好的，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了几上是这段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最近呢，云南的天气是比较平静，具体情况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聊几句。文斐早上好。
4: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啊，这两天云南的天气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晴多雨少，西雨东晴，西南季风持续的水汽输送，云南西部维持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而中东部和北部大部地区呢则依旧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下雨的西部一带常常会出现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多会集中在午后到夜间，这强对流天气来得快去得快，破坏力不容小觑，遇上了要及时躲避。而晴朗清爽的中东部地区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虽然白天在阳光加持之下还有一些夏的热度，但早晚秋的凉意啊已经是扑面而来，这主要是因为天空当中云量少了，到了晚上没有云层的保暖，热量就迅速散失，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提到的晴空辐射降温。像是昆明未来几天的最低气温就仅有15度上下，所以早出晚归还是要记得穿件外套。今天白天，定宁郑和公园阴15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33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10到28度，官渡古镇阴15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东川红土地阴18到20度。

0: 八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10到21度。玉新月潭温泉阴10到27度。昆明金面风景区阴15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阴转小雨17到27度。十里外嘉华蓝莓庄园多云15到27度。好天气就这样了。好的，感谢文费。
1: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2: 9.18整点新闻。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 安徽财经大学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媒体报道，该校法学院教师蒋某某、学生万某某联合发表的学术论文涉嫌学术不端问题，学校高度重视，以零容忍的态度，第一时间成立由5名校内外专家组成的调查组，对事件展开深入调查。
3: 近日记者发现，此前因为虚假宣传被通报的香港大药房已悄然将品牌更名为香港虎玉堂，电商平台上原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官方旗舰店现已改名为虎玉堂个人护理旗舰店，其中一款透骨膏已售出上万单，评论区收获大量好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老公，忙完了。嗯。
5: 老公，
4: 腰还疼吗？疼，强肾片放你包里了。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 补起来，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哇
6: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是呀，经典
7: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还有其他款吗？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MLB棒球帽。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市场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8: 柔软减震，走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7: 298就是救援，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应急常识365。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1: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 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又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 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2: 市民小张在某海淘平台下单了海外直邮澳洲古斯生牛肉，商品页面店家标注直邮包税，他以为店家都敢卖肯定合法，结果包裹到了清关环节直接被退回，还收到了个人违规携带禁止进境物的罚单。这一案例暴露了跨境直邮的隐形风险，很多人以为跨境直邮就等于合法，却不知海淘购物可能存在风险，最终损失由买家来承担。海关提醒，跨境直邮购买境外商品时，如果对所需跨境直邮购买的商品管理规定不清楚，可访问海关总署的门户网站海关法规的栏目进行查询，或者拨打12360海关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避免因不了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损失。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4: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又到了咱们9月的第一个游戏玩法专题日。那从本周开始啊，每周四咱们都会集中的讲解一款福彩游戏。
4: 今天我们先说说最经典的双色球啊，很多朋友不陌生，都买过，但里头的规则和奖金设置不一定每个人都完全清楚。今天我们就把双色球呢一次说透。
5: 没错，那双色球到底怎么选号呢？每周具体什么时候开奖？中了蓝球有没有奖？每买一注有多少钱变成了公益金？那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全部都会给大家一个答案。
4: 关注今天的福彩速递，9月3号福彩早高峰，那提示大家，9月4号呢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福暖彩云南节气共芳华白鹿昆明站活动登陆同德昆明广场，现场会汇集文艺演出、公益市集、非遗拓印、民俗游戏、打卡美陈，当天的9点到21点30分也欢迎广大市民到场感受公益的温度，我们不见不散。
5: 是的，那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已于8月28号正式开启了，预计呢持续22期。本次派奖的玩法非常的丰富，而且设置了奖上奖福利，部分奖项最高奖金翻倍。那活动期间呢，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各福彩销售网点进行体验。那温馨也提醒大家啊，购彩需理性参与，量力而行。
4: 哎，再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双色球，它是福彩的经典游戏，每周的24日开奖，晚上21点15分直播开奖。
5: 没错，那其实玩法说起来很简单啊，简而言之呢，就是红色球的号码区它是从1到33，你选6个数字。蓝色球的号码区呢是从1到16，你选一个，合在一起，所谓就是6+1一注，一注就是2块钱啊。所以你这样搭配选择的话，就是我们双色球的一个玩法。
4: 中奖规则非常的有层次，最高奖是1等奖，6个红球1个蓝球全中，这不用说。如果你只中了一个蓝球，哎，也有一个6等奖，
5: 哎，不错，
4: 固定奖金5块钱。很多朋友说双色球中一个蓝球就回本啊，这个说法是没错的。
5: 没错，那在这个奖级的设置上哈，刚刚除了我们说的6等奖，还有这个5等奖、4等奖、3等奖、2等奖，不同组合对应不同的奖金。当然啊，这个1等奖、2等奖它是所谓的浮动奖金的，那其他的都是一个固定的奖金。
4: 浮动就是看奖池的情况，是吧？
5: 对，是。
4: 好，那么这里再说几个实用知识。第一就是投注的方式，除了单式，还有复式和胆托。复式就是红球你选7个以上，或者蓝球选2个以上，组合成多注。胆托呢，就是先选几个特别看好的胆码，哎，然后再搭配几个托码，这些玩法组合更多，但投注金额当然也会相应的增加，所以我们是一再的提示大家量力而行。
5: 对，那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投注方式哈，这个多倍投注就是你可以对同一注号码投注2到99倍、
4: wow、
5: 但是单张彩票的投注金额呢最高是不超过20000元、
4: 哎、
5: 那其实这个规定呢其实为了保护咱们的购彩者避免过度的投入，
4: 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胆托或者是复式、嗯、你本身一注的单注金额就已经很高了，
5: 对，
4: 你再投个几十倍那个金额一下就上来了，
5: 拉住拉住一定要拉住、
4: 啊、所以这样就不行啊、嗯、那么第三呢就是跟大家说一说兑奖的有效期、
5: 嗯、
4: 有效期呢是60个自然日，从开奖当天算起，中奖之后大家一定要保管好彩票，因为彩票是唯一的兑奖凭证，而且是不能污损不能刮开保安区的，如果说彩票损坏无法识别是兑不了奖。之前我们新闻里就曾经说过啊，有中奖者他那个
5: 过分激动，
4: 彩票放在衣服里洗了
5: 碎了，
4: 洗完了以后呢脱色，然后他然后发现自己中奖了，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他那个洗过已经是不行了，
5: 所以大家就是中奖了也不要太高兴哈、嗯、先把奖票保管好
4: 对对
5: 对,
4: 对，
5: 这是个凭证、
4: 嗯、
5: 那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公益金了，
4: 是
5: 双色球呢是按照当期的销售额的51%计提奖金，13%作为发行费，那剩下的36%就进入到公益金了、
4: 嗯、
5: 也就是说你每买一注2块钱的双色球里面就有7.2毛直接是用于社会的公益事业、嗯、
4: 所以中不中奖你都已经在为公益出力了，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这就是双色球最打动人的地方。
5: 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一句啊，双色球是随机开奖的，就是每个号码出现的概率都是一样的，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内部号码啊，或者是拿什么 AI 去推测啊，
4: 对对
5: 必中啊，这些都是不靠谱的，
4: 对，
5: 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玩得更开心。
6: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4: 福彩伴你行，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微信的留言啊。一位叫做叶峰的朋友就问，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复式投注啊究竟是怎么算钱，
5: 嗯，
4: 那这个复式投注是不是红球选的越多越好呢？
5: 哦，
4: 复式的这个金额啊它是组合出来的，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你选红球你选7个，
5: 嗯，
4: 蓝球选1个、
5: 嗯、
4: 就是7注，那这样的话就是14块钱啊，红球选的越多注数就会越多，金额就会越高，所以刚才我们提示大家不建议盲目多选，你量力而行啊。
5: 嗯，还有一个蓝月的这位听友他留言，他说他上次就是把彩票放口袋里洗了，
4: 你看你看
5: 字都花了、啊、中奖了对不了气死人了、啊、他说大家切记啊，就是彩票一定要妥善保管，
4: 对，
5: 最好是放在干燥平整的地方。我记得小时候我爸买彩票你知道他放哪儿吗？我们家有个玻璃茶几、嗯、
4: 啊，压在下面，
5: 所以喜欢压一点零钱然后压、
4: 啊
5: 一个彩票、
4: 哎、谁家的玻璃茶几底下没压过东西、哎、
5: 对，然后不要折叠也不要刮擦，中奖之后呢其实拍照留存也不可取的、
4: 啊、
5: 因为兑奖他肯定是拿原文件，
4: 对，他不认照片、嗯、
5: 不认照片，而且大奖一定要保护好隐私啊。
4: 是、嗯、那么今天的早间幸运签又开始了，关键词还是福彩、
5: 嗯、
4: 也欢迎大家在 FM91.8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收一收今天的福。
5: 没错，那今天我们早上听完双色球的专题啊，想必广播前的各位听友对这款游戏就更清楚了，
4: 是，
5: 记得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福彩二字，看看今天的幸运到底属不属于你呢。
6: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6: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6: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4: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啊在平台上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想和您继续交流啊，哪些事儿你觉得 AI 没办法替代真人？
5: 哎呀，刚刚说完我们那个福彩，我觉得中奖这些事儿AI 就是无法替代，
4: 他也预测不了。
5: 对，
4: 看一看狗子，他说 AI 不给钱，真的是不给你做图的。我不给钱还可以工作半个月呢，可怜的打工人牛嘛，
5: 就是。

0: 真人牛马实锤了，
1: 对，
0: 很多东西什么背锅呀、加班啊，
1: 对啊，
0: 嗯，这个 Lina 她说 AI 不能跟我一起出去玩啊，
1: 嗯，
0: 她又不能陪我喝酒
1: 啊，对，这倒是，凡是实体、
0: 啊这个、
1: 实体要做的事情都不行，嗯，
0: 我一个爱逛实体店的人，
1: 对，
0: 她也陪不了我去砍价，
1: 每次销冠看见张颖，实体店之神来了。我的女神
0: 姐，今天有时间来逛街了。
1: 对对对对，姐你来了。没有，她说不是，爱笑太阳的向日葵说 AI 哪有底层牛马便宜啊，也不能拖欠工资，也不能先垫付打车费之类的，
0: 出差还要自己先垫钱，
1: 对啊，就是要先垫钱啊。
0: 好，财主家的傻妞说的这个也我觉得也确实人情味哈，说 AI 替代不了陪伴散步以及跟你吃饭
1: 啊，陪伴散步都确实，吃饭可以啊，吃饭我有手机就够了，我
0: 不
1: 需要你陪我。
0: 我突然发现啊，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职场上没有饭搭子、
1: 啊、
0: 我朋友就跟我说，他因为他们就是朝九晚五工作很忙嘛、
1: 啊、
0: 他说中午那个饭搭子很重要
1: 啊，他一定要有人陪他吃饭吗？
0: 对，你不觉得一个人心酸的去食堂吃饭？哎，当然你今天工作忙嘛，你去食堂解决啊、嗯、挺快。但如果比如今天中午你有一个小时的午休，那么这个时间其实对于很多牛马来说，它就是一个放空的一个时候。如果
1: 对啊，我放空有手机就行了，你非要有人吗？
0: 他就说他的那个饭搭子就是嘴又严、嗯、但是又有一些可以八卦聊一聊、
1: 哦、
0: 然后中午那一个小时就是牛马最放松的那个饭搭子时间、哦、这个就是 AI 替代不了。对，
1: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嗯、你觉得什么事情 AI 替代不了真人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
11: 天
12: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
12: 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7: 如果电器着火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在安全的前提下用干粉灭火器灭火，或用被子覆盖灭火，千万别用水浇，水导电越浇越危险。
18: 哎，听，声波在刷屏，
1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9: 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0: 好心情，
16: 早高峰，
19: 早高峰
16: 来啦，
20: 来啦。
1: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0: 是的，银丝卷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十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半翅，这哪是早餐啊，真的饕餮盛宴了，
1: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蜜蜂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0: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1: 对，
0: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1: 有些什么呢？
0: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3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2袋，还有鸡块250克的1袋，并且还有刀叉一副。
1: 哎，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采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我本人就是这个大西地的客户，我买它鸡排多一点，但它牛排味道还是不错。现在是买10送5，只要99，限时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赶快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啦。
11: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0: 啊，不会吧？
21: 真的假的？我看这早该改了。
20: 看啊，
11: 就是啊。
21: 我看啊，
22: 大家来说，
23: 大家来说，身边的消费陷阱，我们要来说说租房。幽灵中介坑害租客，正规中介无辜躺枪，平台自制的审核为何形同虚设？一起来关注。
24: 去年12月，消费者小陈在高德地图 APP 上看到一则房源信息，感觉比较满意，就联系房产中介公司租下了这间房。可退租后，房产中介公司却迟迟不退回他的押金。小陈查询平台公布的信息，找到了给他租房的房产中介公司的名称，济南西洲彼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并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面对消费者的投诉，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侯先生一脸茫然。
25: 我的公司是有房屋租赁的资质，但是我们没有开展这个业务，我们跟高德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合作。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就接到投诉是今年的5月19号，高德给我们的数据是从去年的8月1号开始，这些黑中介就已经用了我们公司的资质了，所以到底他骗了多少人，我们到现在不知道。
24: 消费者小陈的投诉引起了侯先生的警觉，他在高德地图 APP 上查询发现，有6个以房产中介经纪人身份发布房源信息的人都使用了他的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过仔细对比，侯先生才发现这些人使用的营业执照是伪造的。
25: 他们做了一个和我们营业执照一样的，比如说法人，比如说公司名称，比如说社会统一代码，都是真的。但是行政审批局跟我们验证的，首先是统一社会代码那个字体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国家颁发的企业的二维码，我们的这个真的营业执照上面扫出来是我们公司的工商的注册的一些信息，但是对方上传的那个营业执照那个二维码扫出来是跳转到了一个网站。
24: 为了自己公司的信誉，侯先生积极联系消费者小陈，帮助他与黑中介反复交涉。在侯先生提供的一段与黑中介人员的通话录音中，对方承认自己确实花钱冒用了别家公司的资质信息。
25: 你拿我们公司名义给人家小孩签的合同，不退人押金，你啥意思啊？
26: 你没公司的名义，
25: 你从高德上注册的哪个公司你自己不知道吗？
26: 那不是我注册的呀，
25: 上面实名信息显示你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26: 你听我说，和我没关系，我高德我就给那个工作人员钱。
24: 在侯先生的帮助下，小陈终于拿回了押金，但侯先生却更加焦虑了。他仔细梳理了这些黑中介一段时间内发布的房源信息，足足有200多条。小陈的投诉很可能。

0: 能只是冰山一角。为什么高德地图 APP 可以允许这类黑中介利用伪造的营业执照发布房源信息？侯先生把情况反映给高德地图 APP， 反复与平台沟通后得到的答复是，都是渠道商所为，责任不在平台。
1: 你也知道责任根本不在我们这儿，这个经纪人是不是走他们的路径上传的？这个路径是明确的，对吧？不可能是我高德的工作人员给他操作，不管审核他怎么推到我们这儿。
0: 渠道商是谁？他们应该尽到审核义务吗？在侯先生进一步追问下，高德的渠道商浙江招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负责人主动联系了侯先生，表示已经清理了平台上的冒用者，不会再侵犯侯先生公司的利益。
2: 我们核查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业务员，业务员下面有一个代理商，然后他下面呢是有个介绍人，当时找他开通高德端口，可能这个人是没有资质，因为高德有个库，只要搜索任意信息他都能匹配到相应的信息，可能他是直接用了。
0: 是谁在帮黑中介牵线搭桥，伪造营业执照？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一种叫租房端口的服务浮出水面。租房端口是指房东或房产中介向信息平台付费购买的房源发布权限，用来增加曝光度和发布数量。在租房平台上，房产中介公司只要支付端口费、投放流量费，就可以登上平台的推荐榜。一般情况下，租房端口广告以套餐形式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发布，在整个投流过程中，平台方对房源真实性与价格合理性以及企业资质的审核并不严格。一名运营租房端口的业务员表示，与他们合作的房产中介既可以自行提供营业执照由他们录入平台，也可以由他们代为使用其他公司的营业执照。
3: 用安然那个营业执照只有他的可以用，要不就用他的，你们不要去违规那就没问题。
0: 所谓的房产中介经纪人在平台上发布房源时冒用其他公司营业执照，由此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应由谁来承担责任？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4: 要去跳过表面上的这个合同关系，看实质性的法律关系，那么这个第一责任人肯定不是这个被冒用的公司，而是收取我们消费者费用的这个黑中介。那么同时，消费者是在高德平台上去获得这个租房信息的，他是一个电商平台的平台运营商，如果说我们发现他也存在过错的话，也是需要去对我们消费者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8:33，现在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雷鸣，早上好。
7: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往丰源路金店出口车子比较多，目前高速上排队差不多2公里，匝道口没有事故，没有交通事故，排成了2列纵队，导致主道呢只有最左侧一条车道通行，途经这个路段请车友注意安全。行驶过了丰源路的出口，行车情况恢复正常，对向的车道往小庄立交桥进城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高峰拥堵指数不高，1.56左右，在中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也正常。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福海往明波立交桥方向大关桥路段呢撤出一起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西二环的 B 线云山路下口过去往小屯立交，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还有昆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济南交通之声。
6: 好的，感谢雷鸣。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 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肚子憋，
18: 堵胀，
1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20: 便秘，经常便秘，
2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
23: 天天清，
2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1: 排便通畅，
22: 排便不费力，
2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老公，忙完了？
27: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27: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7: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8: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9: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8: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29: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8: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6: 好的，北京时间的8:40，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内的一幕刺痛了无数网友，两个孩子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块玩闹，造成了两件珍贵蛇标本受损。馆内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了事发的全过程，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0: 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馆内公共区域视频拍下这样一幕：在一层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孩子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蝮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甚至脱下鞋子击打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与孩子一起玩闹，造成两件标本不同程度受损。
1: 这个区域呢，其实是一个专门的警示区，这边就是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陈远辉老师给我们捐了一个这个蟒山烙铁头啊，就是我们说的蟒山圆毛头蝮，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后来工作人员，我们的保安过来以后，他当时是不承认的。我们保安跟他讲，如果你没碰的话，那就没事儿；如果你碰了的话，我们这都是有各种的防腐剂啊、消杀呀、这些，你们赶紧去洗手。结果这家长呢，就带着孩子去洗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他确实摸过了。
2: 那这段视频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广泛关注。孩子虽小，但家长的纵容行为令人难以理解。目前受损的两件标本都已撤展，等待评估修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了事发的全过程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我们继续来关注。
0: 记者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看到，展区入口标本旁都贴有禁止触摸标本的提示标语。此次遭破坏的两件珍贵标本中，蟒山圆毛头蝮标本受损严重，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蟒山圆毛头蝮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用鞋子拍打，头颈部分和腹部两侧出现了开裂。
1: 游客呢，他当时直接就把它拿起来了，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腹部的这种开裂。最典型的是这个舌头尖儿这块，可以看到它是断掉了。这个蛇就是正常的在这个展台上放着，孩子直接用这个鞋拍这个蛇头，我们专业人士检查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出现断裂的痕迹，所以就裂开了。对于标本本身来讲，像这个舌头的话，那就只能再重新粘一块，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或者鳞片少了的话呢，可能补一些假的鳞片。但时间呢，就是都是假的了，它的完整性肯定是缺失了。就是你再修，它也是用一些办法去补偿。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受损标本已撤展，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请专业标本师进行修复。
6: 对于如此珍贵的标本为什么会直接暴露摆放的疑问，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静硕介绍，这种做法在国内外自然类博物馆当中是很普遍的，主要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好地观察标本。
1: 这种方式实际上在国内外的各大自然类博物馆啊，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的标本如果你全放在玻璃窗里，首先来讲，玻璃它是会反光，即使有非常高质量的玻璃，这种观察或者是观看的效果也不如你直接近距离的去完全是裸眼的直接去看它，直接展示这个效果看起来，第一它很震撼，第二你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很多细节。
0: 此外，馆长介绍，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有多个原因。
1: 触摸本身来讲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刚吃完这个各种的食物，手上有油脂，有各种的东西，首先粘在这个标本本身上面，它就会影响本身标本的美观啊。而且很多人手上可能带着各种的一些细菌呀等等，粘在这上面，因为这个标本是有机物，它肯定会对标本本身产生一些破坏。
6: 那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静硕也告诉记者啊，这一次损害标本事件并不是个例，全国多地自然博物馆都出现过游客触摸、攀爬展品等情况。对此呢，国家动物博物馆也向公众发出了倡议，请大家文明参观。
1: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啊，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希望呢大家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对生命有一种敬畏。这些东西呢，这是公共的资源，也希望大家共同的维护，不要让它再受到任何的损失或者是损坏。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得到社会的监督，为我们进言献策，提高我们的管理的水平，服务的质量。
2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北京时间的8:45，我们来关注高速的情况。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兔耳关至庄房大桥路段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曲靖方向马龙至南海之路段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武高速昆明方向二春隧道路面养护工程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施工。武定方向富民立交至罗冕路段安全隐患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大红田隧道处置隧道墙壁清洗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长田大桥边坡打孔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玉高速双向进城至昆明南路段中央分隔带绿化修剪反光膜擦洗排水沟清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明方向通站标志牌撤除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池高速昆明方向松茂立交边坡滑坡应急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到应急车道期间松茂收费站往昆明方向的匝道实施交通管制车辆从马栏收费站绕行。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举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路段偏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西北绕城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顺水处置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
6: 好的，感谢戴警官，再会。好，听众朋友，那么除了戴警官我们提供的高速公路信息啊，我们前方的路况主播雷鸣也提示大家，机场高速出城方向东部客运站附近路段车多，通行基本正常。昆曲高速出城方向丰源路下口车流量大，南二环石虎关立交桥到明波立交桥方向大关桥路段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福德关南福海立交车流量大，东二环石闸往石虎关方向立交方向啊车多缓行。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东郊路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区往呈贡方向杜家营收费站到石龙路路段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路段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0: 啊，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平台上聊到啊，你觉得什么事情 AI 没办法替代？
1: 是
0: 我们中间隔了那么长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互动的方式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啊，直接文字留言，看一看小可爱本人，他说让 AI 活着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1: 但是我跟你说 AI 现在我就屡试不爽的一个功能就是做图、刚才在做图嘛，
0: 对，
1: 我现在一天沉浸在短视频里面，然后呢、封面图其实是蛮吸引人的，就是一定要花里胡哨的嘛，
0: 对对，
1: 但是我自己做呢就会做的就是那种剑走偏锋
0: 啊，
1: 所以呢 AI 给我很多的选择，然后、但是它做出来呢我又觉得它这个美工也太好了吧，就是我一定要找一个稍微有点拙劣一点的，又不能太
0: 有点痕迹是吗？
1: 对，太痕迹太重了，所以刚刚我一直在选那个 AI 封面图，说我不能离开 AI、
0: 所以做图这块 AI 真的是很厉害、
1: 很厉害，对。
0: 小猫鲍鱼鱼他说造梗这一块，
1: 哎呦
0: AI 替代不了，你 AI 根本无法取代脑洞大开的网友以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伟大中华文化。对，我曾经试过让 AI 写歇后语，然后看完以后写的什么玩意。
1: 我跟你说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小红书的评论区、我觉得网友才是脑洞的人才，
0: 对 AI 没有那么
1: 替代不了，
0: 真的替代不了。
1: 光年小太阳说修 AI 机器人的高级维修工
0: 啊，所以
1: 哦对对对，就是研发 AI 的那个人，
0: 对，然后维修 AI 的反正都是要人，不可能让 AI 修 AI， 还是要人来修 AI、
1: 他自己不能修复吗？
0: 对，他自己是可以进化，但是要人去维护他。
1: OK 说很多啊，但其实当下我认为还是情感
0: 啊，
1: 虽然有时候豆包也会发一些东西安慰我，但我感觉比起真人是缺少一点东西，我有时候也是不停地问豆包，我觉得自己像神经病。
0: 小欢喜子也是给他说，我当你给出几个关键词让豆包写文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更喜欢自己有思考有想法的文案，而不是去用豆包的文案。知识类豆包是可以的，创作类体会类的话豆包给不了。
1: 是明月高悬说有一些两人之间感情的问题不要去问豆包。哇，今天豆包被翻牌子翻的几率好高。他说你的豆包已经被你的大数据影响了，而且每次都是不一样的答案，这个也靠豆包的话那就完蛋了。我也是，我有时候会提问豆包，我自己会有些暗示性的语言，
0: 对，
1: 就自己也会就是
0: 他其实就是迎合你，
1: 对、就是
0: 天上有雪说和艺术相关的行业吧，需要情感和关怀的行业我认为都不适合 AI 来做，毕竟它是机器，它只会机械的重复和计算，它没有办法跟你产生真正的感情，
1: 还是感情。然后这个 Mongo 他说这个好，担责
0: 啊，
1: 他说经济可完全不担心 AI 替代。
0: 随时要找人算账，
1: 对，就是算账这件事情还是会计哈，瑟瑟发抖。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继续可以发送你的观点上来、哪些事情你觉得 AI 替代不了，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
7: 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6: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 FM88.7
17: 早高峰来了，
16: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1: 是的，银丝卷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十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半翅，这哪是早餐啊，真的饕餮盛宴了，
0: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蜜蜂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1: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0: 对，
1: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0: 有些什么呢？
1: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3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2袋，还有鸡块250克的1袋，并且还有刀叉一副。
0: 哎，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采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我本人就是这个大西地的客户，我买他鸡排多一点，但他牛排味道还是不错。现在是买10送5，只要99，限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肚子憋，
19: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2: 天天青，天天青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青，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青，天天青大茶。
10: 老公，忙完了。
18: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0: 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二十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

0: 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

0: 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饮食问题是结直肠癌的重要原因，他想知道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
2: 其实现在肠癌年轻化为什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年轻人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健康。最主要的饮食的一个建议吧，只能说个大概。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吃新鲜的食物，这一个很重要。第二个的话，我们的食物当中的话要有一定量的纤维，自然的天然的一个纤维成分。第三个的话，像我们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它还是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还有一点的话，我们适当的包括发酵类的食物、益生菌类的食物的话，也会对于我们整个肠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对于红肉，它不是绝对不可以吃，应该是要控制量，一般每周它是有一定的量的控制，你不要超量过多的摄取。第二点的话，就是过分加工的肉类食物的话，我们是不推荐进食的。当然它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口味，作为偶尔尝试一下，这个也是允许的。当然除了吃之外，我们还要强调适当的运动，规律的生活，烟酒尽量不要沾，这个也是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

0: 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也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小蚂蚁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很多人认为没有腹痛，身体没有不舒适，肠道就没有问题，他想知道这个观点正确吗？
3: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肠道消化道没有任何症状，一般来说就提示我们的消化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肠道范围很大很长，是属于人体应该来说最大的一个器官，在这个发病的早期，它有可能会症状不典型或者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任何症状就不存在疾病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还要除了症状以外，还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大便的情况，大便有没有血，就像前面提到的，还有一个有没有粘液，或者说是原来每天排便突然一下便秘了，或者突然一下便秘排便交替，就是或者大便的形状改变了，变细了，排便更加困难了，其实这些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症状，也需要关注。
2: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也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0: 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多吃富含高纤维的食物可以预防结直肠癌，他想知道高纤维的食物指的有哪些。
1: 高纤维其实我们不推荐人工提纯的这种纤维，而是真正含在我们食物当中的一些纤维。打个比方，像我们的糙米或者说是杂粮，它的纤维就会比精米白面要好很多，还有很多的一些新鲜的蔬菜以及我们根茎类的一些，包括红薯也好等等这些呢都属于天然的很好的一些纤维的一些膳食补充的一个成分。
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益处。

0: 战。
1: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

0: 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老慢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免费申领热线
4: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3: 大家赶快拨打电话领取啊。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报名免费领取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时间只有3天，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啊，明天过后我们的报名通道就立刻关闭，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免费得到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机会啊。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5: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目前的情况是啊，广大患者热情度都很高哈。
5: 嗯。
3: 有的患者呢，昨天呀、就收到药了。其中来自吉林松原的刘玉林阿姨，她说了，有20年的高血压，无论吃什么药，血压一直就是140、150啊。但是昨天领到咱们的特效降压胶囊之后呢，就吃一粒，晚上再量血压就降到了118、82。
5: 嗯。
3: 这个降压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啊。
5: 是。
3: 刘阿姨也说，您真是时刻把我们广大患者放在心尖上了，有好东西啊总是第一时间想着我们大家，而且呢还是免费的发放给大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5: 大家太客气了，作为医生来讲，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帮助大家来解决疾病上的痛苦。
3: 嗯，
5: 本身现在这个季节气温温差变化太大了啊，尤其一早一晚，其实呢最难过的是高血压的患者啊，因为这个气温的变化呢，患者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大，血压难控制，包括血压急剧升高的这样的一些麻烦。那么一旦血压急剧升高了，给大家伙带来的我们说可能就是致命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3: 嗯，
5: 你比如说像临床当中比较高发的主动脉的夹层，这个是急性高血压造成的心脏主动脉内膜的一个撕裂，这种撕裂损伤呢，和我们血管的堵塞以及呢血管破裂出血这个还不一样。这个我给大伙儿讲过，咱们的血管呢，它有内膜、中膜和外膜，它是三层结构紧密的粘合在一起的，来保持我们血液正常的一个流动。但是这个主动脉血管撕裂以后啊，血液冲破了血管的内膜，就是血管内膜它破裂了，而这个血液会流到血管的中间，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夹层。这个我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你们就知道了，就像我们吃的这个三明治啊，就像这个一样。那么你想一想，中间它有东西夹着，而这个夹层我们说

0: 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一旦破裂了，瞬间可以危及到人命的。主对面夹层呢，被我们医学界称之为什么？人体炸弹，就是它发病迅猛，猝死率非常的高。一旦要发病，基本上这个死亡率就可以高达90%以上了。当然，即便说，哎，你很幸运，你抢救回来了，那么一个星期之内，它的死亡率还要高达95%。非常高的，造成主动脉夹层，那么最主要的、最危险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就是高血压。而临床当中呢，95%的主动脉夹层的患者呢，他都有高血压的病史。那么这个主动脉夹层急性发作的时候，它会伴随有血压急剧的升高。就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天气，患者很容易出现像焦躁啊、激动，包括情绪失控等等。那么情绪的一个不稳定呢，它容易导致血压大的一个波动，而这个它就容易诱发主动脉夹层啊。当然咱们有好多患者朋友可能到医院里也去做相关的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提醒大伙儿一下，如果说你做过心脏的超声心电图的话，一定要明确的问一问大夫说，哎，你有没有这个主动脉夹层。你像有的患者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大伙儿想想，在这样危险的这个时刻，如果说我们手中有一个能够在危机时刻保证你血压稳定的武器，你说重要不重要？
1: 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而咱们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就可以在血压急剧升高的危机时刻，让你的血压呢快速的下降，这样就避免因为急性高血压而引发危重症的一个结果啊。再有呢，你看咱们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会面临啊，就是血压控制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反反复复达不到理想的一个指标。那么高血压呢，它会对我们五脏六腑同步的造成损伤，它同样也可以让你的全身血管，我们说发生硬化，可能是某一次血压的一个升高，它就会造成血管的一个破裂，然后给你带来致命的这种威胁。而长期高血压呢，我刚才讲了，对五脏六腑它同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伤，就是可以让你五脏六腑功能退化。所以我们不能说眼睁睁的看着，哎呦，大家伙面临这样的危机视而不见，那怎么办呢？从现在开始，所有听到咱们节目有高血压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听我的，严格控制好你血压的指标。虽然不能说，哎呦，我每天我就得给它达到120-80，但是最起码说你不能让它忽高忽低，不能让它上下的波动太大，不能说你这个血压动不动高压就上了189，甚至你像有的患者飙到200多，哎，这个情况就太危险了。就是我们说不能拿自己的健康拿生命去下赌注去开玩笑。
1: 是。
0: 那么凡是血压不达标的，或者说已经有高血压造成啊心脑血管病情加重的啊，包括你像合并有肾病的，包括像眼底啊视神经视网膜病变的这些患者，尤其呢是那些常年用药的肝肾功能损伤比较严重的，哎，说一般药物我还用不了，不能用。或者说呢，已经用了药了，但是你仍然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这个必须要严格控制血压的患者，那么大家呢有必要说马上用上咱们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它好在呢，就是不但可以给你快速的起效，另外呢它的效果更持久，主要是什么？可以帮助大家顺利的解决高血压的危机，就是我们可以避免这些大的危害生命的这样的问题发生。那么现在呢，我希望大家呢还是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报名免费来领取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起码有这样的一个好机会。等这个机会结束了，我跟大伙儿讲，你再想买都不一定花钱能买得到，主要是什么？关键时候它可以给你解决问题。你像我们大量的临床实践呢，最快呢只需要一粒，你的血压呢就可以快速的下降，让你的血压达标。那咱们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呢，它采用的是降压药的胶囊剂型，就是降压药里边大伙儿会发现这个胶囊剂型是很少，几乎没有， 但这个我跟大伙儿讲，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机型，因为它可以实现药效的定点释放、定时释放。你像我们平时吃降压药，可能你吃完以后啊，比如说半个小时左右或者一个小时左右，它才会起效果。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呢，它可以准确的去识别你的血压最高的峰值，然后呢定时的释放药效，这样你就不会出现血压急剧升高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优势啊，就是它可以实现血压的双向调节。这个佳肴啊，昨天节目当中咱们就已经跟大伙说了，像压差大的这些患者朋友，市面上呢根本就买不到合适的降压药。
1: 对
0: 啊，因为常规的降压药它就是一个单纯降压的，不管高压低压它是同时降的。啊，你像低压特别低的，它是没有办法说我给你把这个血压升起来的。但是咱们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它可以，就是它可以让你的高压下来，可以让你的低压升高，这就是我们说的双向调节，从而呢恢复正常指标，这样就解决了脉压差大的这个烦恼。
1: 是。
0: 那么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它可以把药物的精华全部保留，就是最大程度的保证药物的活性，而且它的吸收率呢可以高达100%，通过小肠吸收呢直接进入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没有药效的这种消耗，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让你的血压平稳。那么急需要快速血压达标的危重症的患者就可以让你血压很快下来。有相关的我们研究显示呢，血压每下降10个毫米汞柱，那么就可以让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下降37%。
1: 嗯，
0: 啊，你像小血管病变，比如说我们眼底血管的病变，比如说我们深小动脉的这些并发症的风险，那么它可以降低66%，它的综合死亡的风险可以下降39%。所以我们大伙儿想一想，你血压每下来10个毫米汞柱，或者说你的血压能达标，对于病情的控制，对于死亡风险的下降，这个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临床价值的。
1: 嗯，
0: 所以血压呢，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定是要达标的，你才是最安全的。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这是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所有听我们节目的，只要说你有高血压，或者说你的家里人、你的亲朋好友有这个高血压，大家必须人人来领一盒，这个有备无患。起码犯病了家里有这个药，你要真犯病了你家里没这个药，那有可能就付出生命的代价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当然主要是赶上咱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好机会，说你再晚上两天有这样的机会吗？没有了。
1: 嗯
0: 嗯，但是我得和大伙儿说一下，数量不多，因为我们免费领取的时间只有3天的时间，今天是第二天，明天呢就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所以希望大家呢能抓紧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也希望大伙儿能报名成功的，家里呢我们备上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
1: 是的，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正在免费的发放之中，无论多高的血压，多么顽固的血压都不用多啊，仅需一粒就可以快速降压。那么现在大家只要拨打报名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没有任何的限制，但是机会仅此一次，数量也十分有限，所以我们是先到先得的活动规则啊。这个活动呢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现在您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报名。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2-3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 由梁教授发起的广海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

0: 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免费申领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那梁教授，其实说到高血压哈，我们也不得不提一种疾病，就是脑出血哈。
3: 是。
2: 有研究就发现了，说大约95%的脑出血的患者都曾患有高血压。
3: 嗯。
2: 那一旦并发脑出血，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哈，非死即残，可以说严重困扰着患者还有他们的家属啊。
3: 嗯，对，确实是这样啊。高血压的患者呢，有两个生死劫。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给大伙儿提到的主动脉的夹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脑出血的问题。
2: 那
3: 像刚才佳瑶提到的，95%脑出血的患者他都曾经有高血压的病史。为什么呀？因为首先是因为你肾的根基受损了。其实高血压损伤的靶器官呢，首要的就是我们的肾脏。就是你肾的根基它不牢固了，你身体的底子它就不好。那么再加上高血压的患者，他必然会伴随有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而全身血管它都处于动脉硬化，都处于没有弹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大伙儿想想，是不是稍微我们有一些刺激，比如说情绪的波动啊，或者说生气了、酗酒了，包括天气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它随时就有可能发生脑出血。而且高血压它诱发的脑出血的病人，他当场死亡比率可以高达1/3，就直接在家里就已经人不行了。因为急性高血压呢，它造成脑血管破裂，这个是瞬间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从破裂的脑血管当中，这个血液，我跟大伙儿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冲出来的，就是说它带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这种情况之下，它会损伤到你的脑组织，就是我们说的冲击到你的脑组织，损伤它。另外呢，大量的淤血也会压迫脑组织，所以它可以造成即刻的一个脑死亡。临床上呢，高血压诱发脑出血的患者，你像院外的这个死亡率可以高达90%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几乎可能你还没有机会去救治，人还没有到了医院，发病以后呢，很快这个人就没了。
2: 是的哈，凡是有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谨防脑出血的突然的造访哈，一旦发病终将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啊。
3: 对，确实是这样的。而且一旦突发脑血管疾病呢，你像在治疗上大家呢更要慎重啊，一定要坚持心脑同治，否则的话就很容易会因为治疗不当，然后心脑血管疾病一股脑的这个就全都出来了。后期它会大大的增加我们治疗上的一个难度。这个吧，我想和大伙儿在节目当中啊聊一聊我之前接诊的这样的一个患者。
2: 好。
3: 这个患者同志年龄不大，男同志，67岁，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就有一天突然之间头晕，而且伴随有剧烈的呕吐，这个大约持续了将近有20多分钟的这个时间，然后家里人感觉不对呀，赶紧把他送到医院里。因为本身他既往就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的病史，那么头颅 CT 检测呢提示他有大量的脑出血，那然后马上呢就做了这个引流手术。虽然说他这个出血点不是在脑干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但是出血量太大了，出了多少，将近60毫升的这个血。手术完了以后呢，患者直接就住进了 ICU 了，在 ICU 待了20天的时间，然后病情呢逐步逐步有好转啊，稍微稳定了以后呢，然后就转到普通病房了。但是特别特别没有想到的在哪儿呢，他转到普通病房的第二天，这个患者再度昏迷，心脏骤停了。心电监护显示呢，就是他急性的前臂心肌梗死，而且出现了室颤。这个室颤呢，我们之前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可能有的朋友了解，有的朋友不太了解，就是你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心脏随时会停止跳动。 因为试颤它超过4到6分钟呢，它还有一个危害，就是神经系统它会因为缺血缺氧出现病变，出现坏死。那时候我们后期，比如说我们心肺复苏啊，给它成功了，恢复这个心跳了，但是呢，已经出现的神经系统的这个病变，它就逆转不了了，甚至是没有办法恢复自主呼吸。你像有的患者可能后半辈子得靠呼吸机去维持生命的。而当时这个患者呢，也是紧急除颤，包括心肺复苏这一块全都做了，然后他心电血压逐步恢复了没有？恢复了，但是心梗的问题我们后续还需要治疗的。那么后续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一个特别为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心内科的医生也犯难了。什么问题呢？如果患者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急性的心肌梗死，合并呼吸心跳骤停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你像我们通过积极的溶栓呀、通血管的这个治疗啊，那么基本上这个患者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了。但是这个患者，你想，他前几天刚刚发生了一次脑出血，出血量还比较大。如果说我们进行溶栓、抗凝啊、抗血小板凝聚的这方面的一个治疗，那么他就有可能再次会诱发脑出血的。但是你想，如果我们不进行溶栓抗凝的这个治疗的话，那他心血管的问题就处于了一个急性的完全堵死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随时可能心脏停跳要命的。所以这个就出现一个治疗上的一个犯难了，陷入这种僵局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僵局呢？实际上源于还是我们的心脑，它属于同一血脉系统，它是同一个血脉系统。就是当你有高血压以后啊，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地方的血管它损伤了，而是你全身的心脏、大脑的血管它都有损伤的。那么尤其像它这样的一个情况，说突发脑出血以后，那么突发了脑出血，其实我们人体啊本能它也会有一个修复的，它会启动我们自身的凝血机制来止血的，来修复你的血管。但是呢，我刚才说了，你整个心脑的血脉系统它都是异常的，就是它不知道说止血止到什么程度是最合适的。因为一旦过度凝血以后呢，那么就会造成血栓呀、斑块的一个沉积。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我们衣服有漏洞了，然后你补丁啊打了很多很多，那最后的结果可能肺栓塞了，而有的可能是心梗再犯作了。所以这个患者，你想他就是实际上他脑出血没有好，然后心梗他就出现了，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是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说陷入两难的境地哈。对于患者来说，真的是致命的威胁。这就好像上战场不带枪，光是想想哈，真是让人不寒而栗了。
3: 嗯，对，佳瑶说的没错。不管是脑出血还是心肌梗死，就是因为一旦你治疗不及时，分分钟就可以危及到生命。所以呢，我为什么节目当中一直我们和大伙儿来强调，对待心脑血管疾病的原则呢，一定是心脑同治。你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你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就是心好，脑才好，而脑好，我们心才健康，否则你就很容易会出现我刚才说到的老大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脑出血这个问题你还没解决，然后你又增加了一个心梗的问题，那你这个治疗难度就会加大，你发生死亡的风险就会增加了。那大家肯定会问，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实现心脑同治啊？其实可以通过咱们的虎方，我们的心脑肽就可以实现心脑同治了。我给大伙儿讲过，而且医学已经证实了，肽呢，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命根子，它是细胞必备的一个材料。其实它就相当于什么呢？细胞的修理工，就是你细胞哪里它有损伤了，那么它就会进行一个修复。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心脑肽呢，它可以直接进入我们人体受损的这个部位进行修复。就是你不管是脑血管的问题，你还是心血管的问题，那么都可以进行同时的修复，它不存在我们说治疗上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点，它不存在的。后来吧，这位大哥呢，从我们医院呢是紧急调拨了一批心脑肽，然后再联合上我们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很快呢他这个生命就脱离危险了，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了。 然后出院以后啊，他继续用咱们的龙方和我们虎方心脑肽。不到半年的时间吧，他身体各个方面的指标呢都恢复得非常好，包括什么样的这个症状全都没有了。那我们说啊，虽然我们的心脑肽呢在危重症疾病治疗这一块呢效果确实非常突出，但是我还是要跟大伙儿讲，其实我们作为大夫来讲，我们不希望大家就是要拖到疾病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然后你才开始治疗，你才开始重视它，你才来找我。我不希望看到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大家冒不起这么大的风险。
2: 嗯，
3: 你有可能你命就没有了，咱们冒不起这么大的风险。所以咱们必须要赶在风险来临之前呢，防患于未然。那现在你像有高血压的，有高血糖的，有高血脂的，就要提前防范心脑问题的一个出现。而且大家要记住，一定要心脑同治，只有这样啊，我们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去保障自己生命的一个安全。
2: 是的。
3: 嗯，我还是那句话，对于咱们广大的老慢病患者来讲，想要真正的解决疾病，必须要找对方法，找对方向。那么咱们新型的特效加胶囊呢，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来下降你的血压，来平稳你的血压，让你呢不会再因为血压突然的一个增高而出现什么突发的一个情况。这是新型特效加胶囊它的优势。但是说呢，哎，你想真正的去告别高血压，去杜绝脑出血等等这些危重疾病的一个出现。说我们想要真正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其他的这些老慢病，那么只有把明阳方龙虎结合这两个方法我们全都用上，那么这个呢才能让你真正的迈上健康人的这个行列，这个才是你长久获得健康的一个方法。收音机旁呢，如果说正在呢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广大的这些老慢病的这个患者朋友，大家呢在治疗上有任何的困惑，或者说对疾病这一块呢有什么样不明白的这个地方，随时可以给我来电话，那么我会为大家的健康呢保驾护航。
2: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正像梁教授说到的那样，想要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其他老慢病的困扰，就用迷阳龙虎方，龙虎结合，双药双效，助力你早日步入健康人的行列。那最后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大家期盼已久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正在免费的发放之中，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快速达标。但是活动仅有三天的时间啊，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明天过后报名通道就会关闭，还没有领取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申领热线是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免费申领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佳瑶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免费得到新

0: 行特效降压胶囊的机会啊。只要您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但是要提示大家，报名免费领取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时间只有3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所以如果说您还没有来得及领取的话，赶快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我们接通热线，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
2: 梁教授。你好。
3: 你好。
2: 哎，辛苦了，辛苦了，梁教授，非常荣幸啊，跟梁氏中医的传承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带头人梁教授通上电话呀。
3: 啊，
2: 梁教授，我也姓梁啊。
3: 哦，咱们一家的。
2: 对对对。
3: 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7了，老师。
3: 啊。
2: 我家是河南郑州的。
3: 嗯。
2: 一提到您啊，梁教授。
3: 啊。
2: 我都感觉到特别自豪，特别提气了都。你给咱们全国人民啊免费问诊啊开方啊。
3: 嗯。
2: 还免费送这个新型特效的降压胶囊。
3: 啊。
2: 呀，这真是医者仁心啊，这是。医道大爱呀！哎呀，您真是给咱梁姓梁的人提气呀，梁教授。您是好样的，我特别佩服您。
3: 哎呀，太过奖了啊！但凡说我能给大伙儿争取到的，肯定是尽全力给大家来争取，帮助大家。我问一下，咱们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免费领取这个活动，你参加到了没有？
2: 参加上了，参加上了，我昨天
3: 报上名了。
2: 昨天说是答应免费给我一盒，
3: 嗯，
2: 可能今天就给我安排发货了吧，是不是？
3: 哦，那太好了啊！报上名你放心，我也放心了，因为这个活动机会太难得了，而且仅此一次，这一次结束了以后不可能再有，即便想花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主要是什么呢？咱们活动呢也只剩下今天和明天最后两天了啊！你这个抢到名额，这我就放心了啊，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
2: 好嘞，好嘞，
3: 嗯，
2: 这不是一听说这开始免费送了之后
3: 啊，
2: 我就第一时间打电话报名啊。
3: 对，
2: 抢了一会儿，明天活动就要结束了，这个挺及时啊，就
3: 是说，
2: 其实吧，我这个持续在关注咱这个这档公益节目啊，已经有半个月左右了吧。并且呢，这个名扬荒啊，农户组合啊，我现在已经用上12天了，这个用的这个辅方呢是这个心脑肽，我就感觉这个啥非常非常的不错。
3: 哦，效果看到了。你辅方用到的是心脑肽的话，那你应该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患的啊。具体把你身体情况、病情情况说一说。
2: 好的，好的。我是啥呢？原来身体不太好啊。
3: 嗯。
2: 具体的是啥问题吧？血压高，冠心病。
3: 嗯。
2: 然后呢就还有脑梗啊，像睡不着觉、失眠啊，体质弱呀、这手脚总感觉是冰凉啊，整天就感觉到有气无力的，没劲儿，然后呢就还出现啥呢，咳嗽，咳嗽呢就是那种白色的黏膜的痰特别多
3: 啊，
2: 到晚上睡觉呢就是还起夜次数多。
3: 哦，这个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啊。
2: 但是呢通过这个迷阳方啊、农夫组合呀、这短短的才12天，可以说是啥呢，这是收获巨大呀，可以这样说。
3: 哦，收获巨大。
2: 对对对。这农方和辅方啊确实管用。你看我现在我这身体啊，上个楼啊，走个路啊，这腿脚啊越来越轻松啊。在家里也能干点家务活呀、这个拖个地呀、买个菜呀、洗个菜啥的也没问题呀。最关键啥呢，我这个心慌啊、气短呢、胸闷呢、这12天下来吧，就感觉啥呢，心绞痛这个次数明显减少了，减轻了，胸口啊畅快了，现在。
3: 心肌缺血的问题很好的缓解了、这个血压能稳定在多少，血压也正常了是不是？
2: 血压挺好，血压我这最近测的是131左右。低压呢是83、85左右。
3: 不错不错，非常好。
2: 对，还有就是我这个胃口打开了。能吃能睡，睡眠能挺好。然后呢白天的精神状态呀、比原来有很大的改善了。您包括我现在我跟你通话的过程中间，我就感觉我这个底气呀、比原来足的多得多。
3: 对对，能听出来。
2: 还有就是啥呢，我夜里睡觉不用起夜了。
3: 哦，
2: 哎呀，真是感觉到找到正确的科学的治疗方法，找对方向了，这条路走对了，
3: 对
2: 了，
3: 哎，这个方向对了，
2: 嗯，
3: 所以说你看方方面面你都有恢复，不错的。
2: 对对，
3: 嗯，
2: 尤其是啥呢？尤其是咱们这个粮食中医啊，用药无效的程度，
3: 嗯，啊，
2: 那更让我们踏实了，心里有底呀，
3: 啊。是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啊。当然首先就像你说的，
2: 嗯，
3: 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承诺，哎，用的就踏实，
2: 啊，
3: 大家能放放心心的用。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承诺，起码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当然这个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还是对民阳方，对我们的龙虎组合，它疗效上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底气。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敢于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当然你通过短短12天你也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因为龙虎组合这样的治疗方法，
2: 对对对，
3: 你之前肯定是没有用过的。中西结合这种治病方式，这种用药组合从来没有过的，没有第二个啊。他给你治病根儿的，
2: 哦，
3: 所以你方方面面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当然现在我们只能说是见好了，见好不等于治好，
2: 嗯。
3: 什么叫治好？最终呢，像你整个身体这个完全达到一个正常了，我们化验检测方方面面都没有问题了，那个才是咱们最终的目的啊。这个好好你按坚持呢，
2: 哦，
3: 按疗程来用就可以了。
2: 那可太好了，在此呀，啊，我表示感谢梁教授
3: 啊，
2: 我听您的，
3: 嗯，
2: 民阳方啊，我就想着，
3: 嗯，
2: 找三个疗程用，
3: 嗯，
2: 把我这身上的病啊，
3: 嗯，
2: 彻底的去根了
3: 啊。你这个情况最多三个疗程，这个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啊，
2: 嗯。
3: 咱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成为一个长寿的健康人，好吧？
2: 对对对，
3: 啊，
2: 行，我听您的安排。
3: 啊啊，好，啊，好，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再打电话，再见啊。
2: 好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佳瑶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联系号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你好啊。
3: 哎，你好，欢迎你。
4: 啊，太好了，梁教授。
3: 嗯。
4: 我听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昨天就开始免费了。
3: 是。
4: 今天都第二天了，是不是？
3: 对呀，今天第二天了。
4: 哎呀，那梁教授，新型降压胶囊我也想免费得到，给我一盒行不行啊？
3: 这个可以的啊，你想这个电话已经打到我这儿了，肯定可以把这个名额给你。另外呢，打咱们场外电话啊，也可以直接报名。我跟大伙儿讲，活动呢只剩下最后两天了。当然，只要是家里边有高血压的患者，或者说自己有高血压，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活动仅此一次，结束了，不可能再有了。它作为我们高血压的一个急救药，在关键的时候，血压突发的非常高的情况之下，你用上一粒就能让你的血压下来，起码让你不发生这些大的心脏呀、大脑呀等等这些突发意外事故的一个发生的啊。这个你这样，
4: 啊，
3: 抓紧时间啊，你把这个具体情况你先说一说啊。
4: 嗯，好的，梁教授。
3: 嗯，
4: 我今天我不仅要把这个新型特效胶囊免费领到手
3: 啊，
4: 完事儿的这个民阳方龙虎组合
3: 啊，
4: 其中的虎方心脑肽我也要拿到手
3: 啊，
4: 我也要心脑同志。
3: 嗯，
4: 这样不仅省钱吧，还省得吃两样药了。
3: 对对对，
4: 嗯，
3: 啊，具体你什么样的病患？嗯，68了。嗯
4: 嗯。有高血压，检查出都有能有两年多了。我估摸着吧，
3: 嗯，
4: 以前也有
3: 啊，
4: 但是吧也没查，也不知道。
3: 嗯，
4: 啊，等我发现的时候，高压都180多了。
3: 那不止两年了啊，只是你知道是两年了。高到180，起码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应该是在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4: 但是我就是高压高，低压不高。
3: 嗯，
4: 那低压呢也就70左右。
3: 啊，
4: 哦，完了吧，高压要是不吃药吧，就得170-180那样。
3: 嗯。
4: 我一吃药，要不还怕那个低压低。
3: 对，你压差比较大啊，高压下来，你想低压也得下来。如果低压特别低，同样会导致心脑供血不足，同样会出现大问题的。
4: 啊，
3: 嗯嗯。
4: 正好我这不是听了你讲的那个新型那个特效降压胶囊，
3: 嗯，
4: 只需一粒，血压的那个快速达标，能双向调节血压，
3: 嗯，
4: 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特效药，
3: 啊，
4: 所以我就是 着急免费把这个新型特效胶囊
3: 啊，
4: 我就想梁教授给我、你一定要免费的您说给我一个
3: 啊，
4: 好吧，
3: 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肯定能给你
4: 啊，
3: 你要是再晚个两天给我打电话你就找我也没有用了，因为一旦要结束了我们一盒药都没有了。新型特效加压胶囊它的优势在哪儿？一个是快，就用完以后起码你高压很快下来，就不会发生脑出血呀心梗这样的一个风险。另外它更大的特点是双向调节，这是别的加压药做不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让你的高压下来，反过来你的低压它能上来。比如说高压我给你降到120，反过来低压我可以给你稳定在80到85之间。这样你的高压低压和压差就全部到了一个正常范围了，就没有什么大的麻烦问题了啊，名额这个肯定能给你报上，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4: 那好那好，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3: 放心了，
4: 就是、
3: 啊、
4: 就是怕抢不到。
3: 嗯，
4: 再一个、再一个梁教授，
3: 嗯，
4: 我每次检查吧都胆固醇高
3: 啊，
4: 这一月份的时候检查8点多，然后呢我就吃了个瑞他他汀片，吃了能有个2个多月了吧，
3: 啊，
4: 检查他还他就不高了，
3: 嗯，
4: 他就是四了，
3: 啊，
4: 那梁教授，那瑞他那个他汀是不是不用吃了呀？
3: 那个药是你吃了以后他就降，你停上一段时间，这个你的胆固醇他又就高了啊。你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4: 嗯，我这一着急吧，说话就有点东西西，有点、
3: 没事，
4: 不连贯。
3: 没事。
4: 那梁教授，
3: 嗯，
4: 我检查了，还有双侧那个锁骨下，还有那动脉硬化斑块。
3: 有斑块。
4: 右侧那是右锁骨的下呢，就是动脉狭窄。我这一身的病，还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心脏吧，心率过快。1分钟120多下。
3: 嗯。
4: 一坐起来心就慌，完事呢就迷糊，有时候还想吐，胃疼、胃胀。
3: 嗯。
4: 完就还有一个就啥。憋不住尿
3: 啊！
4: 我都是60、70岁的人了，你说天天还得垫着护垫
3: 啊，
4: 可把我愁死了。梁教授，你可得帮帮我，我想用上这个迷羊方龙骨组合。
3: 你的病情我重点说一说啊，你的病情其实是问题偏严重的。首先，你这个血压居高不下的血压，这是大问题。高血脂的问题有没有？也有啊，不是说你吃了瑞伐他汀了，哎呦，它下来了，它是暂时的，一天药它就上去了啊，这个有。你想血压高血脂高肯定斑块会很多，现在你不光是你心脏心肌缺血，另外心率已经快了，说明心肌细胞有了病变，而且你大脑脑血管里边有没有斑块？也有斑块啊，你比如说犯迷糊呀，有的时候这个头晕啊等等，这个也代表什么？脑供血不足，有发生脑中风这样的一个风险，这是一个大问题。另外你肠胃这块也不太好啊，说哎我老憋不住尿，其实代表的是你肾功能不太好了，这是你整个病情的一个情况。那么用咱们迷羊方龙虎组合完全可以，非常适合，不适合我也不可能让你用。当然呢咱们有疗效的一个承诺，就是不好了不让大家花这个冤枉钱，咱们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让大家放放心心能够用上咱们的迷羊方。它龙虎组合，你想为什么能称之为龙方啊？天下第一方，最好的强肾固肾的，咱们的虎方干什么？我们五虎上将针对不同的病，咱们专门有不同的肽，干什么呢？点对点的修复病变的细胞，让你细胞功能恢复了，从而从源头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的情况基本上用上1个礼拜到2个礼拜吧，你想胃疼呀，想吐呀，胃胀呀，憋不住尿呀，犯迷糊呀，心慌呀等等，这个会明显的减轻，明显的缓解的啊，这个起效比较快，但是基本上你像我们到了1、2个月，这个症状就完全消失了。那么总体我们完全的这个恢复，你这个按疗程来用。那因为调脏腑不可能一下，我们说给你调好了，强肾固肾也不可能说一下强肾固肾了，修复细胞它也是有过程的，所以你这个是按疗程来用就可以，基本上有2个疗程就完全够了。
4: 那梁教授，赶紧给我登记上报个名吧，别给我落下了。
3: 你这样，我听出来了，很着急啊，特别理解，确实错过这个机会不可能再有了，你说后悔，后悔也来不及了。
4: 对对。
3: 把你的这个名字、电话，你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了。
4: 那就报名就行了。
3: 对对，留给导播。
4: 那行，谢谢梁教授，非常感谢你
3: 好，再见。
4: 好的。
5: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 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广海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免费申领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5: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好的，欢迎回来，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佳瑶再次提醒大家，免费领取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数量已经是不多了啊，而且呢，这次的领取仅有三天时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换个思路，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免费给您问诊开方，一方见效，一用就灵，让咱们轻轻松松就能找回健康。梁老问诊电话：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那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梁教授，你好。
3: 哎，你好，
6: 我太幸运了
3: 啊。
6: 哎呀，您这么忙还能跟您说上话，
3: 嗯，
6: 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3: 欢迎你啊，欢迎你。嗯，通过咱们节目啊，我们说能够帮助到大家，大家伙儿高兴，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啊。
6: 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免费送的活动
3: 啊，
6: 我昨天就把名报上了。
3: 哦。
6: 答应说明天就给我送了。
3: 好，
6: 太谢谢您了。嗯，
3: 应该的。
6: 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药送给我们。
3: 嗯，
6: 有了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
3: 啊，
6: 就避免了我们脑出血、心梗、心衰的一些个、出现了。
3: 对对对，啊，名额抢到了，太好了啊！因为你们抢到名额、参加到活动，我也就放心了。嗯啊，主要是什么？时间太紧迫，现在最后两天了。那么这个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了就不可能再有，当然只要是高血压的，只要你有动脉硬化，我也告诉大伙儿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最起码你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应急用药，有备无患，关键时候你能用上药，关键时候就像我们说了，可以避免你脑出血呀、心梗呀、心衰的一个发生的啊。你抢到名额了，我也就放心了啊。
6: 是啊是啊，非常幸运了，感谢梁教授了
3: 啊。
6: 而且名药方龙骨组合呀，我也订上了
3: 啊，同时订上了。
6: 对，有了你们好承诺呀，
3: 嗯，
6: 我现在心里有底儿了
3: 啊，
6: 我用上肯定能好。
3: 哦，有这个承诺，肯定是你就放心了，没有后顾之忧了。具体什么样的病情，你说一说。
6: 我呢，主要就是左肩和胸部啊，闷胀疼痛，
3: 嗯，
6: 有时候疼得浑身大汗啊，吃了很多药也没管用
3: 啊，
6: 后来呀，越来越重了。
3: 嗯，
6: 每次都疼到差不多4-5分钟吧。
3: 嗯，
6: 哎呀，别提干活了，站着都感觉累。
3: 嗯，
6: 而且呀，每次上楼啊，总感觉头疼、头晕。
3: 嗯，
6: 上楼啊都特别小心。
3: 嗯，
6: 这大把年纪了，老怕自己摔倒啊。
3: 对。
6: 后来呀，去医院检查，说是由于心肌缺血引起的心绞痛。
3: 对，你这个症状比较典型啊。
6: 嗯，这些年也一直在治，一直没好
3: 啊。
6: 2年前呢，因为家庭纠纷呢，得了一次脑梗。
3: 哦。
6: 到医院呢，大夫说，血压高引起的。
3: 啊。
6: 当时的血压高压达到190了，低压都110。
3: 太高了。
6: 啊、
3: 嗯
6: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
3: 嗯。
6: 好在恢复的还行。
3: 嗯。
6: 嗯，血压呀，吃降压药呢，能控制在高压135，低压85左右。
3: 还可以啊。
6: 嗯。就是左腿吧，走道的时候感觉僵硬，不灵活。
3: 就是你还是留下后遗症了。
6: 嗯，对对对。
3: 嗯，
6: 这回呀，我有了这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我要是血压再突然升高了
3: 啊，
6: 我不就能急救了吗？
3: 对呀，
6: 完事儿啊，我把这个明药方拿到手
3: 啊，
6: 不就能彻底拔出老病根了吗？
3: 对，完全可以啊。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它是干什么？它是我们高血压的急救药，就像你说的，你特别高的时候一粒马上就可以见效，让你的血压下来，最起码咱们说呢，急救了不突发像脑出血呀、急性的心肌梗死等等这些大的问题。而明阳方它的强项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拔除你的老病根儿，因为那个是应急用药，我们怎么样长久血压能稳定了，怎么样加药能停服了，怎么样你心绞痛的症状完全能没有了，包括你留下了轻微的后遗症怎么样解决，就是通过咱们的龙方联合咱们虎方心脑肽来修复心脑细胞，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的啊。你这个按疗程来使用，后期加药该减量减量，该停服停服，然后你能感觉到哎，心不慌了，头不晕了，身上有劲儿了，包括像这个胳膊腿麻木呀、活动受限等等这个情况逐步逐步都会完全恢复的。基本上将来咱们的愈后，其实你这个后遗症很轻微，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和正常健康人没什么区别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6: 哦，
3: 啊，
6: 哎呀，太好了。嗯
3: 嗯， 嗯，
6: 那连教授，你看我用这个明阳方
3: 啊，
6: 三个疗程够用不？
3: 你这个不需要那么多啊，不需要那么多。
6: 哦、
3: 比较严重的说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
6: 哦、
3: 那个是确实需要三个疗程。
6: 哦、
3: 你这个有两个疗程就完全可以了、
6: 哦、
3: 啊。
6: 好的好的，
3: 嗯，总量用两个疗程就行。
6: 行，
3: 好、
6: 嗯、
3: 好，有问题再打电话，好吧？
6: 嗯，好的
3: 好
6: 的。好。
3: 再见
6: 啊、哦，谢谢，哎，再见，再见。
0: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中西结合治疗专家梁玉霞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1: 0431。八五八三五六七九，0431八五八三五六七九。
0: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7: 你好，梁教授。
3: 你好，欢迎你。
7: 哎，梁教授啊，我今天早晨你说就给你打电话
3: 啊，
7: 你说这也抢不上啊。
3: 嗯，
7: 咱们新型降压胶囊，你说我还没抢上呢。
3: 哦，
7: 你也给我报个名行不啊？
3: 啊，
7: 我怕今天抢不到，明天就没有机会了。
3: 嗯，
7: 你说送完活动不就要提前结束了吗？
3: 是啊，没抢到活动名额，着急了，确实得抓点紧了 啊，
7: 啊。
3: 因为目前报名的朋友太多了。你想一想、
7: 啊、
3: 只要是高血压动脉硬化的患者，咱们说呢，打通我们场外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新型降压胶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咱们肯定帮你能把这个名额抢到的啊。
7: 谢谢谢谢梁教授、
3: 嗯、
7: 谢谢您。
3: 嗯，
7: 哎，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主要就是啥呢
3: 啊，
7: 失眠、脑梗
3: 啊，
7: 完了高血压、
3: 嗯、
7: 哎呀，顽固的高血压呀
3: 啊，
7: 现在我吃这个败心酮
3: 啊，
7: 哎呀，我这血压，梁教授啊，你说怪事儿不，这早晨、
3: 啊、
7: 哎一起来，
3: 嗯，
7: 这上午量，
3: 嗯，
7: 哎呀全部高，都正常、
3: 啊，
7: 就也就132左右，
3: 嗯，
7: 就一到下午，你说就五六点钟到七点钟以后，
3: 嗯，
7: 哎呀，这血压就开始高
3: 啊，
7: 就有时候高的时候都170多，将近180、
3: 啊。这个说明两个问题，本身呢，我们的血压不是说一天24小时它是不变的，它是有两个峰值的，一般是上午8到10点一个峰值，
7: 啊、
3: 下午的4点到6点左右一个峰值，到了这个5、6点左右高了，说明到了高血压的峰值。但是这个也说明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用到的降压药，它的药效持续不了24小时，12小时都不到，所以你这个血压到那个时候它是高的啊。
7: 啊，
3: 嗯
7: 啊
3: 嗯。
7: 啊，你说完事儿啊，完我就中午吃药。
3: 嗯，
7: 我以前呢吃那个厄贝沙塔还行
3: 啊，
7: 但是后来它就不行了，就换成这个替尼沙塔了，就40毫克的那种
3: 啊。
7: 我吃的是进口的。
3: 嗯，
7: 关键后期效果你说也不行。
3: 也不行啊，就是刚开始用有点效果、啊、后期这个效果就不行了，是不是啊？
7: 是是是。
3: 你这个已经被我们临床当中称之为叫顽固性的高血压。哎，就是我联合用药，我这个血压仍然居高不下。那你这种情况，它就不是一个我加药加量的问题，再加它的作用不大， 啊，在家做，因为他们都是一类用药，所以没有什么效果。其实像你这种情况，用咱们新型特效加胶囊，这个反过来它更适合你，用完以后肯定血压都能下来的啊。
7: 哎，好好好，
3: 嗯，
7: 哎呀，妙方龙虎组合，我用的也是心脑肽
3: 啊。
7: 我和你说说我的变化，
3: 嗯，
7: 你说我现在呀，睡眠现在可比以前强多了
3: 啊。
7: 我以前呢是顽固性的睡眠困难呐，
3: 嗯，
7: 就是没有觉
3: 啊。
7: 你说有的时候啊，一宿到天亮都没有觉，
3: 嗯，
7: 哎呀，我这个失眠呢能有二三十年了
3: 啊。
7: 哎呀，我就认可呀，不吃饭都行，但是就让我睡觉就行了，
3: 啊，
7: 要不是太痛苦了，
3: 嗯，对，是。睡不着觉很痛苦，
7: 啊，
3: 嗯，
7: 是啊，现在你说好多了，我现在一晚上能睡五个多小时，
3: 啊，
7: 睡眠质量也很高，
3: 不错，短短十天一个晚上就可以睡五个小时，再有一小段时间，
7: 嗯，
3: 起码达到六个小时以上肯定没有问题，不错的
7: 啊。是啊，
3: 嗯，
7: 说句心里话，梁教授
3: 啊，
7: 我觉得呀，啊，我现在这腿可轻巧了
3: 啊，
7: 这腿也不抽筋了，也不发沉了，
3: 下肢循环
7: 也好了，
3: 嗯，
7: 一点不怕动静了，不憋闷了，
3: 嗯，啊！
7: 而且呀，啊，我这个眼皮和这个腿浮肿，
3: 嗯，
7: 还消了呢，
3: 啊！
7: 哎呀，我就感觉呀，这真有效，
3: 啊，亲身体验出来效果了，不错。
7: 啊，是，
3: 嗯，
7: 梁教授啊，我还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啊，
7: 就是我原来还有这个青光眼，
3: 啊，
7: 眼睛胀疼难受，
3: 嗯，
7: 看东西也模糊。你说但是这十天下来我这眼睛不那么胀了
3: 啊，
7: 看东西也清晰了不少，
3: 不错，上下畅通了，所以眼压也就下来了
7: 啊，
3: 太多的就不多说了，为什么咱们看到效果了，说一千道一万，到底怎么样，我们最后是拿疗效来说话的，你不是一个方面的效果，
7: 啊，
3: 你是方方面面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其实为什么呀，龙虎组合，龙虎组合就是我们说的龙方和虎方。龙方为什么称之为龙方呢，因为龙方里边有龙药，千年龙药熊残蛾，它强肾固肾的效果是最好的。强肾固肾，五脏就强了，身体底子就好了。而咱们的五虎上将，咱们的虎方，因为你心脑血管疾病，所以你针对性的用心脑肽，它能做到心脑同治。这样你就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了，你这个按疗程来用就可以啊，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
7: 好，梁教授啊，
3: 嗯，
7: 你说我一共定了三个疗程，
3: 啊，
7: 梁教授你看够用不啊？
3: 你这个三个疗程完全够。
8: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 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到农村看病时，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得脑出血的全得脑出血，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瞎的、烂腿的肯定有，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地方，您将来会得啥病，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我这么一说，可能有点宿命论的意思，但是这不是迷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一会儿再说。我们单位在2000年左右组织巡诊小组，到全国各地去巡诊，我也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岁数也挺大了，眼瞧着奔70的人，但是在20年前我体格真好，不知道累，累了的话我随身带着胡家老高，每天给病人治病的同时我也喝，每天我只喝一小口，在睡前喝，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您喝一小口胡家老高，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的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的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60-70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胡家老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

四五十岁，最大的没超过六十。我们一块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二十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大脖子村、糖尿病村，还有瘫巴村。瘫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区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给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不相信风水这东西。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90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居然也瘫了，特别的邪性。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瘫巴村。一般人都不太敢去那个地方，都怕自己惹上病。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要不然根本讨不到老婆。女孩一般都能嫁到外面的，就都想办法嫁到外面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同行的医生也都说，这不可能是风水的事情，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在外面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而且还有三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看我们都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了腊肉。这个小水缸里面都是腌的咸菜，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肉啊、蔬菜啊都非常的多。村里人都习惯在菜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咸菜，这样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我看见村长家的炕上有两个老人，一个围着被

被子坐着，一个盖着被子躺着，家里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说是风水不好了，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只能在家里窝着，在床上躺着。村长的父母从前年开始一前一后也都瘫痪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村长自己也经常的感觉头疼迷糊，他看起来也有50岁了。我同事给村长量了血压，发现他血压很高，低压100，高压170，他头疼迷糊多半是高血压导致的。我听村长说完就说，那就带着我们挨家走走，我们给检查一下。结果没想到村里面一共才40多家，100多人，其中腿脚不利索的有50来人，大多都是中老年，完全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有19人。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正在上学的小孩以外，成年的村民基本都高血压，有的人血压高的离谱，高到200，从来没正经吃过药，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得高血压的。这也难怪了，隔几家就有一个瘫痪在床的。20年前在山沟里生活的人很少吃药，好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降压药，身上哪儿难受了就找当地的赤脚医生，用一些土办法，有的时候见点效缓解一阵子，有的时候没效果，病情就逐渐加重了，加重以后没有更好的办法，当地人倒是能宽慰自己，说最近这10年来风水不好，所以乡亲们才接二连三的病倒，年轻人都搬了出去，但是老年人们在这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党舍不得离开这儿，即使病倒了也不愿意挪窝，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坟营在这儿，即使病死了也得死在老家。我看着家家户户满屋子的腊肉和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村子确实风水有问题。村长看了看我，毕恭毕敬地跟我说，老先生您也懂这个。我就跟村长解释，我说的风水可不是堪舆学风水术，而是什么呢，风水风水把它拆开，第一个风，风指的是风俗习惯，第二个水，水真的就是你们平时喝的水，村子里的水我不知道咋样没喝过，但是风俗习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村子里头天天吃肉，这就是问题，条件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吃肉过量
多余的脂肪消耗不掉。

身体又没办法储存，最后都进入到血管里面了，血液里面流的都是油了，这血液一浑浊，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就慢，里面的脏东西把血管壁都腐蚀的变硬了，有的血管还变狭窄，这时候再加上他们村子的人吃的肉还特殊，都是腌肉，都是腊肉，还腌了一缸一缸的咸菜，天天吃都吃不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口重的人血压高，天天吃咸食的人血压高，血压高血管窄，血液过不去就会冲击血管，血管受伤了形成斑块，而血液中的斑块慢慢积聚，最后导致了脑梗的发生。而且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就是瘫痪，所以就这一个原因，饮食习惯不好就会导致整个村子的人慢慢都病倒了。但是问题出在这儿，解决却很难。因为什么？你想让老年人改变饮食习惯是很难的，吃了一辈子腌菜，您突然让他不吃，这太难了。就像我一样，我爱吃鸡蛋酱，再炸点辣椒油拌着面条吃，或者把鸡蛋和辣椒合一块，干什么呢？蘸点水萝卜，再蘸又粗又短的旱黄瓜，或者蘸小白菜，太香了。我爱吃酱，还戒不了，我也不想戒。很多老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辈子就好这一口，怎么可能戒呢？那么吃咸的东西容易高血压怎么办？我的方法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中和掉坏的习惯，有一个坏习惯用四个好习惯去中和它，还中和不掉吗？我每天都坚持四个一，一顿一碗饭不多吃，一顿一两酒活血，饭后一壶茶养生，一天一口膏治病，这四个一综合到一块儿，就是我长寿的秘诀，是我老父亲传给我的。一天一口膏说的就是胡家老膏，这个老膏常年溜着，好处太多了。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用老膏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包括血压已经出问题的人，还有脑中风的偏瘫的人，也可以用胡家老膏。我就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治好了一村子的脑梗患者。曲县这个地方说来也怪，得脑出血的很少，20来个卧床不起的患者，只有一个是脑出血，剩下全是脑梗，说明这个病不是从气上得的，是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刚开始本打算给所有的村民治病，但事实上很难开展，大多数人都拒绝治疗，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跟村长一商量，决定先给他家的两位老人治。这么做就跟吊庄扶贫一个道理，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富了以后大家亲眼见证了，自然就会主动的接二连三的往正路上去走。村长的母亲是最先好的，他病得不重，在床上坐着的是他，他家老爷子连坐

坐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村长他母亲用了六瓶胡家老膏以后，直接从床上能下地了，拄着棍子能走了。这一走不要紧，整个村子炸开了锅。村民上村长家开会的时候，看见老太太正围着锅台烙粘米饼子呢，突然就好了，比之前强多了。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北京来的巡诊小组给老人家用胡家老膏了，所以胡家老膏才在当地盛传用老膏治脑梗。这股风一直刮了两年，两年以后，整个村子一例新增的脑中风患者都没有。19个瘫痪在床的病人当中，有16位都像老太太一样都站了起来，剩下3位因为岁数太大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有大的进步，最差的都能坐起来了。原来走道直点脚的，两年间吃了点胡家老膏以后，基本上都好了。村长的父亲是连着用了1年半胡家老膏才好转的。好转以后来能耐了，他以前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病倒之后他儿子接了班，这回病好了，他儿子跟我打电话说，他老爹呀、跟县里反映了，说要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但是老爷子已经过了退休年纪，他的要求县里没同意，驳回了。再说了，他要当村长，他儿子干什么去呀？当儿子的也是哭笑不得，所以才跟我抱怨两句，说他爹是官迷。我安慰小村长，我说老村长有追求是好事，说明他不仅身体好转了，他头脑也清醒了，糊涂人哪会想着当村官呢？所以这事真好了，这个结果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他要当领导就让他当呗。你就说父亲，你是咱家的领导，你领导我，我再领导村民，老爷子一高兴没准还能多活10年20年的，这是当儿女最大的福报。另外今天讲到了风水，风水在健康层面应该怎么理解呢？风就是风俗习惯决定着人的健康，水每天喝的水也决定着人的健康。广西巴马为什么长寿老人多呀？不就是水好吗？那如果生活在村子里或者生活在城镇，水不好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个最省钱的净水的办法，用锡，金属锡，锡比铜和铁更珍贵，以前家里用的锡器比较多，锡壶装水用的，锡的烛台或者煤油灯都是锡材质的。锡这种金属好在哪儿？它既能净化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你看，古人多智慧，以前我们为什么用锡壶装水呢？因为锡可以把有毒的重金属置换出来，一置换，有毒的重金属就变成没毒的氧化物，就安全了。那么水中最有毒的是什么？是铅和汞。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铜、汞，这是金属的活性顺序。

0: 吐的前面的就可以把后面的置换出来，吸前面的所有金属除了铁以外都不稳定，一点就着了，所以没办法做锅碗瓢盆。那么只有铁还比较稳定，但是铁愿意生锈，铁要不想生锈就在外边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了，所以只有锡，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的，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胡家老高在熬膏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烧烤，锡纸烤土豆，锡纸金针菇，锡纸鲫鱼，用的就是锡。为啥用锡呢？这是讲科学的，因为烤着吃的东西含铅量最高，用这个锡纸包裹着食物，就把有害的铅给消灭掉了。在家里接水的时候，用锡纸把塑料盆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接水，自来水放盆里静置一天再用，这个水就会变成最好的水，一点危害都没有的水了。然后再说净化空气，以前为啥用锡的烛台？这个锡遇到高温以后会产生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本身无毒，但是可燃物燃烧不充分时就释放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有毒的，能把人直接熏死。那么用锡的灯台有二氧化锡在，这个一氧化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无毒的，所以锡这个材料是多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好，还不贵，所以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上超市买点锡纸，任何能用上的时候就用一用，人的长寿和健康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能够学点有用的东西，多多受益。好了，讲到这儿吧，那么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打电话的听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

0: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呢，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10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显字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5: 啊。所以这是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4: 对对对对，哎，胡老啊，我跟你说吧，我的那个情况吧，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病挺多的。我这个就是心脏呢，就是2-3间半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还有呢，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就最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个眼睛。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而且呢，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嘛，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5: 啊。眼压高吧？
4: 对呀，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他叫我

0: 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
1: 啊、
0: 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另一个眼睛呢是24，所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
1: 啊、
0: 我就特别的害怕。
1: 嗯，
0: 就是胡老，我自己呢知道就是青光眼的这自盲率呢就是特别高。
1: 嗯，
0: 这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咋活呀、啊、
1: 是的。嗯，
0: 当时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了胡老了，起码呢就回来之后呢我就打了那个就是热线电话。接我电话的呢老师呢他给我剪了那个就是胡家老高。我觉得吧、
1: 啊、
0: 剪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定上来。
1: 啊，
0: 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就觉得了吧，就是我这个眼睛吧有那种就是细微的变化了，眼球呢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硬硬的又那种胀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虽然呢我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但是呢这变化、我就觉得哎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就没有就是那么着急上火了。这火吧一下子就灭了，那种感觉心态呢也就放平和了、我就感觉自己呢有了信心了。吃到三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吧就是那个变化了，眼睛就是它不硬了、而且呢不像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呢原来的那个眼睛吧就是特别胀痛，就像就是眼睛里面有那个小沙子似的在磨的那种感觉，现在可难受了，揉也揉不出去，疼的时候吧还带着那个脑袋里面也一起疼，看东西呢还感觉就是雾蒙蒙的，就像是有一层塑料布那种遮的那种感觉。看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雾吧，现在看东西就好像变薄了那种感觉，雾变轻了，不像看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现在感觉清楚了好多。而且呢我的视力呢现在也提高了不少
1: 啊。太好了、
0: 这个
1: 变化太大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高我现在用了就是刚过半年、我这个眼睛吧可比以前真是钱太多了，眼睛呢、我就感觉能保住了，不用担心会失眠了。
1: 没错啊，这让人多高兴啊。眼睛视力不好，这是人最痛苦的一个感官上的感觉。可是我们用了半年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眼睛的改变，这是太好了，你说对吧？
0: 对对对，既然我担心的这个眼病吧解决了，我那个心里呢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吧，胡老，就是我这个胃肠，我这个胃呢不好，就是也有就是17-18年了吧。
1: 哦。
0: 就是那时候是18年的时候吧，就是满肚子那种疼，做那个胃镜检查吧，是12指肠溃疡。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有胃窦炎，输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青霉素。出院之后吧，我也没怎么爱吃药嘛，就没在乎。去年呢我就是左边的那个肋叉子那个地方又开始疼了。他说我是那个肋骨间就是骨膜发炎了。拿了2种那种消炎药，我回家之后呢吃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哇哇的那个吐啊，一看这个桌面漆上那个黏黏糊糊的还有血丝，我就感觉当时我就害了那个怕了。第二天呢又去医院做了那个胃镜出来吧、的结果呢他说是反流性的那个胃食管炎。而且呢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他说呢又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做的那个就是吹泡泡的那种治疗嘛。让我但是呢那个对对对对也是呈炎性的那种。
1: 对对。这个胃病相当厉害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难治的。
0: 对呀、当时的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住院。

0: 啊。
1: 后来呢，我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给我吃的那个就是要不就是有那个奥美拉唑，
0: 啊，
1: 还有那个甲硝唑，还有西米替林，这些药，这都是一些老药其实。出院之后吧，
0: 对对对，
1: 我这个胃呢，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是强了一点了。但是呢，我这吃东西呢，加倍的小心了，就害怕那个那个胃再发毛病，太折磨人了，对吧？我呢，现在用上那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个胃啊，现在也敢吃一些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凉的、凉一点的，我稍微刺激一点的东西，现在呢都敢吃了。现在呢，我这个食欲呢，就感觉也恢复过来了，挺好的。现在，心脏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那种改善了。现在，也没有之前那种就是胸闷啊、气短、难受那种感觉了。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感觉呢也有了劲儿，有了力气了嘛，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不要动嘛。我对我这个身体吧，真的可算是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过这个日子呢，感觉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嘛。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种感受啊变化太大了啊，真是像您所说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激发了本源了，这个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激发，很好的恢复，那咱们的身体里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能力都提高了，这样呢，您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像您所说的，您这些个病是很严重的，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就是特别是眼睛，青光眼的问题、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您的胃的问题也是这样。像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胃窦炎啊、胃溃疡啊、胃穿孔的这种状况非常严重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呢？一句话，激发了您的本源能量了，这样呢您回归了本源了，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也就是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治病的一个方法，您已经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像您刚才说这些个病，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都是您选用的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很好的帮助，他是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您这问题，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真的，我就感觉现在你们这个胡家老高给我的惊喜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在这边就借着这个平台了，我就好好的谢谢你，谢谢就是胡老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当感谢的是您选用的方法对了，这是你自己的福分，也是你们家里的这个福分啊。
1: 真的，谢谢胡老。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有问题啊，经常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和安慰，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的，再会，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0: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0: 是吧？
3: 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

0: 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0: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1: 哦。
0: 啊，我今年63岁了。
1: 啊。
0: 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0: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0: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0: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1: 哦、
0: 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0: 我觉得、
1: 就是、
0: 啊，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
1: 啊、
0: 我说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嗯、
0: 它确实有效果，
1: 啊。
0: 啊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0: 哎，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0: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 啊，
1: 啊，
0: 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0: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啊、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0: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我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1: 啊、
0: 这心慌更明显。
1: 嗯
0: 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非常难受，哎呀，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0: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1: 啊、
0: 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啊、
1: 嗯，
0: 就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哎，
1: 嗯、
0: 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嗯、是吧？嗯，
0: 啊。所以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我就有信心了。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
0: 嗯嗯。那现在吧，我一点的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0: 啊，我家吧头2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呦，我就担心呐、
1: 嗯，
0: 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看看好、哎、
0: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1: 嗯、
0: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0: 心呐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0: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1: 嗯、
0: 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
1: 嗯，
0: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0: 身体
1: 太
0: 弱了
1: 太
0: 那时候，
1: 嗯，
0: 啊，
1: 好极了，
0: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他、
1: 啊、
0: 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我也为你高兴
0: 吧
1: 啊
0: 啊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啊
0: 啊！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3维彩超、
1: 啊，
0: 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0: 嗯，嗯就是甲状腺右叶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嗯，不算小吧，是吧？
0: 哎，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厚，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
1: 啊，
0: 大者诸位于

0: 中部偏下，大小约0.43乘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乘0.97边界呈混合性。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乘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乘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双颈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
0: 嗯，
1: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哎，
0: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了，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没错。
0: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呗，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啊也慢慢正常了，脖子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0: 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啊，哎呦，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1: 嗯。
0: 哎，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是胡家老膏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呢，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正确的，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
0: 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髓。

0: 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6: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5: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电幻国度》。
6: 15 grand
7: is a loaded.
6: Yes, sir.
7: Well, then I'll pay the tip. What's wrong with you?
6: Took your freaking time, didn't you?
8: Cool your jets.
6: Hey, you! Hands up. Turn around. Is that a Cosmo bot?
9: Are you telling me that my breakthrough broke out?
5: 影片改编自同名热门绘本，背景设定在洋溢着未来风格的过往年代。主人公米歇尔是个失去双亲的少女，她为了寻找失散的弟弟而踏上了穿越西部的旅程。与他同行的是个可爱又神秘的机器人，以及一名古怪的流浪客。
6: Incoming! I am not dying to Marky Mark and the Funky Bunch.
10: I actually like this song.
6: Inappropriate.
11: Really? Get ready.
12: I am going to save my brother.
13: Robots helping humans?
12: I know, it's nuts.
5: 推荐电影《电幻国度》。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FM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锻炼，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3: ，We've got it，
1: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3: Your way，
1: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3: 88.7 FM，
1: 一路爱自己 ，FM 88.7。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起存
1: 功。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各位旅客，北京开往上海方向的107分车，请靠窗口前排，旅客乘坐。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去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老慢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免费申领热线：
2: 043

0: 0431-8583-5679
1: 大家赶快拨打电话领取啊！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报名免费领取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时间只有3天。

0: 吃什么药，血压一直就是140、150啊。但是昨天领到咱们的特效降压胶囊之后呢，就吃一粒，晚上再量血压就降到了118、82。
1: 嗯，
0: 这个降压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啊！
1: 是。
0: 刘阿姨也说，您真是时刻把我们广大患者放在心尖上了，有好东西啊，总是第一时间想着我们大家，而且呢还是免费的发放给大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1: 嗯，大家太客气了。作为医生来讲，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帮助大家来解决疾病上的痛苦。
0: 嗯，
1: 本身现在这个季节气温温差变化太大了啊，尤其一早一晚，其实呢最难过的是高血压的患者啊，因为这个气温的变化呢，患者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大，血压难控制，包括血压急剧升高的这样的一些麻烦。那么一旦血压急剧升高了，给大家伙带来的，我们说可能就是致命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0: 嗯，
1: 你比如说像临床当中比较高发的主动脉的夹层，这个是急性高血压造成的心脏主动脉内膜的一个撕裂，这种撕裂损伤呢，和我们血管的堵塞以及呢血管破裂出血这个还不一样。这个我给大伙儿讲过，咱们的血管呢，它有内膜、中膜和外膜啊，它是三层结构紧密的粘合在一起的，来保持我们血液正常的一个流动。但是这个主动脉血管撕裂以后啊，血液冲破了血管的内膜，就是血管内膜它破裂了，而这个血液会流到血管的中间，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夹层。这个我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你们就知道了，就像我们吃的这个三明治啊，就像这个一样。那么你想一想，中间它有东西夹着，而这个夹层我们说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一旦破裂了，瞬间可以危及到人命的。
0: 嗯，
1: 主动脉夹层呢，被我们医学界称之为什么？人体炸弹，就是它发病迅猛，猝死率非常的高。一旦要发病，基本上这个死亡率就可以高达90%以上了。当然，即便说，哎，你很幸运，你抢救回来了，那么一个星期之内，它的死亡率还要高达95%。
0: 嗯，
1: 非常高的。造成主动脉夹层。那么最主要的最危险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就是高血压。而临床当中呢，95%的主动脉夹层的患者呢，他都有高血压的病史。那么这个主动脉夹层急性发作的时候，它会伴随有血压急剧的升高。就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天气，患者很容易出现像焦躁啊、激动，包括情绪失控等等。那么情绪的一个不稳定呢，它容易导致血压大的一个波动，而这个它就容易诱发主动脉夹层。当然咱们有好多患者朋友可能到医院里也去做相关的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提醒大伙儿一下，如果说你做过心脏的超声心电图的话，一定要明确的问一问大夫说，哎，你有没有这个主动脉夹层。你像有的患者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大伙儿想想，在这样危险的这个时刻，如果说我们手中有一个能够在危机时刻保证你血压稳定的武器，你说重要不重要？
0: 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而咱们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就可以在血压急剧升高的危机时刻，让你的血压呢快速的下降，这样就避免因为急性高血压而引发危重症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再有呢，你看咱们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会面临啊，就是血压控制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反反复复达不到理想的一个指标。那么高血压呢，它会对我们五脏六腑同步的造成损伤，它同样也可以让你的全身血管，我们说发生硬化，可能是某一次血压的一个升高，它就会造成血管的一个破裂，然后给你带来致命的这种威胁。而长期高血压呢，我刚才讲了，对五脏六腑它同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伤，就是可以让你五脏六腑功能退化。所以我们不能说眼睁睁的看着，哎呦，大家伙面临这样的危机视而不见，那怎么办呢？从现在开始，所有听到咱们节目有高血压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听我的，严格控制好你血压的指标。
0: 嗯，
1: 那。

0: 虽然不能说，哎呦，我每天我就得给他达到120-180，但是最起码说你不能让他忽高忽低，不能让他上下的波动太大，不能说你这个血压动不动高压就上了189，甚至你像有的患者飙到200多，哎，这个情况就太危险了。就是我们说不能拿自己的健康、拿生命去下赌注、去开玩笑。
1: 是。
0: 那么凡是血压不达标的，或者说已经有高血压造成啊心脑血管病情加重的啊，包括你像合并有肾病的，包括像眼底啊视神经视网膜病变的这些患者，尤其呢是那些常年用药的、肝肾功能损伤比较严重的，哎，说一般药物我还用不了，不能用，或者说呢已经用了药了，但是你仍然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这个必须要严格控制血压的患者，那么大家呢有必要说马上用上咱们新型特效加胶囊。它好在呢就是不但可以给你快速的奇效，另外呢它的效果更持久，主要是什么？可以帮助大家顺利的解决高血压的危机，就是我们可以避免这些大的危害生命的这样的问题发生。那么现在呢，我希望大家呢还是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报名免费来领取一盒新型特效加压胶囊啊，起码有这样的一个好机会。等这个机会结束了，我跟大伙儿讲，你再想买都不一定花钱能买得到。主要是什么？关键时候它可以给你解决问题。你像我们大量的临床实践呢，最快呢只需要一粒，你的血压呢就可以快速的下降，让你的血压达标。那咱们新型的特效加压胶囊呢，它采用的是降压药的胶囊剂型，就是降压药里边大伙儿会发现这个胶囊剂型是很少，几乎没有，但这个我跟大伙儿讲，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剂型，因为它可以实现药效的定点释放、定时释放。你像我们平时吃降压药，可能你吃完以后啊，比如说半个小时左右或者一个小时左右它才会起效果，而新型特效加压胶囊呢，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呢，它可以准确的去识别你的血压最高的峰值，然后呢定时的释放药效，这样你就不会出现血压急剧升高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优势啊，就是它可以实现血压的双向调节。这个加油啊，昨天节目当中咱们就已经跟大伙说了，像压差大的这些患者朋友，市面上呢根本就买不到合适的降压药。
1: 对。
0: 啊，因为常规的降压药它就是一个单纯降压的，不管高压低压它是同时降的。啊，你像低压特别低的，它是没有办法说我给你把这个血压升起来的。但是咱们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它可以。就是它可以让你的高压下来，可以让你的低压升高。这就是我们说的双向调节，从而呢恢复正常指标。这样就解决了脉压差大的这个烦恼。那么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它可以把药物的精华全部保留，就是最大程度的保证药物的活性，而且它的吸收率呢可以高达100%，通过小肠吸收呢直接进入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没有药效的这种消耗，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让你的血压平稳。那么急需要快速血压达标的危重症的患者，就可以让你血压很快下来。有相关的我们研究显示呢，血压每下降10个毫米汞柱，那么就可以让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下降37%。你像小血管病变，比如说我们眼底血管的病变，比如说我们深小动脉的这些并发症的风险，那么它可以降低66%。它的综合死亡的风险可以下降39%，所以我们大伙儿想一想，你血压每下来10个毫米汞柱，或者说你的血压能达标，对于病情的控制，对于死亡风险的下降，这个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临床价值的。所以血压呢，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定是要达标的，你才是最安全的。而新型特效加压胶囊呢？这是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所有听我们节目的，只要说你有高血压，或者说你的家里人、你的亲朋好友有这个高血压，大家必须人人来领一盒，这个有备无患。起码犯病了，家里有这个药，你要真犯病了，你家里没这个药，那有可能就付出生命的代价了，是不是啊？当然主要是赶上咱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好机会，说你再晚上2天有这样的机会吗？没有了。

0: 但是我得和大伙说一下，数量不多，因为我们免费领取的时间只有三天的时间，今天是第二天，明天呢就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所以希望大家呢能抓紧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也希望大伙儿能报名成功的。家里呢，我们备上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
1: 是的，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正在免费的发放之中，无论多高的血压，多么顽固的血压都不用多啊，仅需一粒就可以快速降压。那么现在大家只要拨打报名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没有任何的限制，但是机会仅此一次，数量也十分有限，所以我们是先到先得的活动规则啊。这个活动呢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了，现在您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报名。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3: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广海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那梁教授，其实说到高血压哈，我们也不得不提一种疾病，就是脑出血哈。
4: 是。
1: 有研究就发现了，说大约95%的脑出血的患者都曾患有高血压。
4: 嗯，
1: 那一旦并发脑出血，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哈，非死即残，可以说严重困扰着患者还有他们的家属啊。
0: 嗯，对，确实是这样啊。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呢有两个生死劫，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给大伙儿提到的主动脉的夹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脑出血的问题。
1: 嗯，
0: 啊，像刚才佳瑶提到的，95%脑出血的患者，他都曾经有高血压的病史。为什么呀？因为首先是因为你肾的根基受损了。其实高血压损伤的靶器官呢，首要的就是我们的肾脏，就是你肾的根基它不牢固了，你身体的底子它就不好。那么再加上高血压的患者，他必然会伴随有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而全身血管它都处于动脉硬化，都处于没有弹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大伙儿想想，是不是稍微我们有一些刺激，比如说情绪的波动啊，或者说生气了、酗酒了，包括天气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它随时就有可能发生脑出血。而且高血压它诱发的脑出血的病人，他当场死亡比率可以高达三分之一，就直接在家里就已经人不行了。因为急性高血压呢，它造成脑血管破裂，这个是瞬间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从破裂的脑血管当中，这个血液，我跟大伙儿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冲出来的，就是说它带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这种情况之下，它会损伤到你的脑组织，就是我们说的冲击到你的脑组织，损伤它。另外呢，大量的淤血也会压迫脑组织，所以它可以造成即刻的一个脑死亡。临床上呢，高血压诱发脑出血的患者，你像院外的这个死亡率可以高达90%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几乎可能你还没有机会去救治，人还没有到了医院，发病以后呢，很快这个人就没了。
1: 是的哈。

0: 凡是有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谨防脑出血的突然的造访哈、啊。一旦发病，终将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啊。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嗯，而且一旦突发脑血管疾病呢，你像在治疗上，大家呢更要慎重啊，一定要坚持心脑同治，否则的话就很容易会因为治疗不当，然后心脑血管疾病一股脑的这个就全都出来了。后期它会大大的增加我们治疗上的一个难度。这个吧，我想和大伙儿在节目当中啊聊一聊我之前接诊的这样的一个患者。
0: 好。
1: 这个患者同志年龄不大，男同志67岁，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就有一天突然之间头晕，而且伴随有剧烈的呕吐。这个大约持续了将近有20多分钟的这个时间，然后家里人感觉不对呀，赶紧把他送到医院里。因为本身他既往就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的病史，那么头颅 CT 检测呢提示他有大量的脑出血，那然后马上呢就做了这个引流手术。虽然说他这个出血点不是在脑干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但是出血量太大了，出了多少，将近60毫升的这个血。手术完了以后呢，患者直接就住进了 ICU 了，在 ICU 待了20天的时间，然后病情呢逐步有好转啊，稍微稳定了以后呢，然后就转到普通病房了。
0: 嗯，
1: 但是特别没有想到的在哪儿呢，他转到普通病房的第二天，这个患者再度昏迷，心脏骤停了。心电监护显示呢，就是他急性的前臂心肌梗死，而且出现了室颤。这个室颤呢，我们之前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可能有的朋友了解，有的朋友不太了解，就是你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心脏随时会停止跳动。因为室颤它超过4到6分钟呢，它还有一个危害，就是神经系统它会因为缺血缺氧出现病变，出现坏死。那时候我们后期比如说我们心肺复苏啊，给它成功了，恢复这个心跳了，但是呢已经出现的神经系统的这个病变它就逆转不了了，甚至是没有办法恢复自主呼吸，你像有的患者可能后半辈子得靠呼吸机去维持生命的。而当时这个患者呢也是紧急除颤，包括心肺复苏这一块全都做了，然后他心电血压逐步恢复了没有，恢复了，但是心梗的问题我们后续还需要治疗的。那么后续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一个特别为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心内科的医生也犯难了。什么问题呢？如果患者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急性的心肌梗死，合并呼吸心跳骤停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你像我们通过积极的溶栓呀、通血管的这个治疗啊，那么基本上这个患者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了。但是这个患者你想，他前几天刚刚发生了一次脑出血，出血量还比较大。如果说我们进行溶栓、抗凝啊、抗血小板凝聚的这方面的一个治疗，那么他就有可能再次会诱发脑出血的。但是你想，如果我们不进行溶栓、抗凝的这个治疗的话，那他心血管的问题就处于了一个急性的、完全堵死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随时可能心脏停跳，要命的。所以这个就出现一个治疗上的一个犯难了，陷入这种僵局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僵局呢？实际上源于还是我们的心脑，它属于同一血脉系统，它是同一个血脉系统。就是当你有高血压以后啊，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地方的血管它损伤了，而是你全身的心脏、大脑的血管它都有损伤的。那么尤其像它这样的一个情况，说突发脑出血以后，那么突发了脑出血，其实我们人体啊本能它也会有一个修复的，它会启动我们自身的凝血机制来止血的，来修复你的血管。但是呢我刚才说了，你整个心脑的血脉系统它都是异常的，就是它不知道说止血止到什么程度是最合适的。因为一旦过度凝血以后呢，那么就会造成血栓呀、斑块的一个沉积。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我们衣服有漏洞了，然后你补丁啊打了很多很多，那最后的结果可能肺栓塞了，而有的可能是心梗再犯作了。所以这个患者你想，他就是实际上他脑出血没有好，然后心梗他就出现了，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是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0: 况可以说陷入两难的境地哈。对于患者来说真的是致命的威胁，这就好像上战场不带枪，光是想想哈，真是让人不寒而栗了。
1: 嗯，对，佳瑶说的没错。不管是脑出血还是心肌梗死，就是因为一旦你治疗不及时，分分钟就可以危及到生命。所以呢，我为什么节目当中一直我们和大伙儿来强调，对待心脑血管疾病的原则呢，一定是心脑同治。你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你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就是心好，脑才好，而脑好，我们心才健康。否则你就很容易会出现我刚才说到的老大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脑出血这个问题你还没解决，然后你又增加了一个心梗的问题，那你这个治疗难度就会加大，你发生死亡的风险就会增加的。那大家肯定会问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实现心脑同治啊？其实可以通过咱们的虎方，我们的心脑肽就可以实现心脑同治了。我给大伙儿讲过，而且医学已经证实了，肽呢，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命根子，它是细胞必备的一个材料。其实它就相当于什么呢？细胞的修理工，就是你细胞哪里它有损伤了，那么它就会进行一个修复。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心脑肽呢，它可以直接进入我们人体受损的这个部位进行修复。就是你不管是脑血管的问题，你还是心血管的问题，那么都可以进行同时的修复，它不存在我们说治疗上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点，它不存在的。后来吧，这位大哥呢，从我们医院呢是紧急调拨了一批心脑肽，然后再联合上我们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很快呢他这个生命就脱离危险了，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了。然后出院以后啊，他继续用咱们的龙方和我们虎方心脑肽，不到半年的时间吧，他身体各个方面的指标呢都恢复得非常好，包括什么样的这个症状全都没有了。那我们说啊，虽然我们的心脑肽呢在危重症疾病治疗这一块呢效果确实非常突出，但是我还是要跟大伙儿讲，就是我们作为大夫来讲，我们不希望大家就是要拖到疾病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然后你才开始治疗，你才开始重视它，你才来找我。我不希望看到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大家冒不起这么大的风险。
0: 嗯，
1: 你有可能你命就没有了，咱们冒不起这么大的风险。所以咱们必须要赶在风险来临之前呢，防患于未然。那现在你像有高血压的，有高血糖的，有高血脂的，就要提前防范心脑问题的一个出现。而且大家要记住，一定要心脑同治，只有这样啊，我们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去保障自己生命的一个安全。
0: 是的。
1: 我还是那句话，对于咱们广大的老慢病患者来讲，想要真正的解决疾病，必须要找对方法，找对方向。那么咱们新型的特效加胶囊呢，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来下降你的血压，来平稳你的血压，让你呢不会再因为血压突然的一个增高而出现什么突发的一个情况，这是新型特效加胶囊它的优势。但是说呢，哎，你想真正的去告别高血压，去杜绝脑出血等等这些危重疾病的一个出现，说我们想要真正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其他的这些老慢病，那么只有把迷羊方龙虎结合这两个方法我们全都用上，那么这个呢才能让你真正的迈上健康人的这个行列，这个才是你长久获得健康的一个方法。收音机旁呢，如果说正在呢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广大的这些老慢病的这个患者朋友，大家呢在治疗上有任何的困惑，或者说对疾病这一块呢有什么样不明白的这个地方，随时可以给我来电话，那么我会为大家的健康呢保驾护航。
0: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正像梁教授说到的那样，想要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其他老慢病的困扰，就用迷羊龙虎方，龙虎结合，双药双效，助力你早日步入健康人的行列。那最后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大家期盼已久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正在免费的发放之中，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快速达标。但是活动仅有3天的时间啊。

0: 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明天过后报名通道就会关闭，还没有领取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申领热线是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广海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免费申领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佳瑶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免费得到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机会啊！只要您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但是要提示大家，报名免费领取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时间只有三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所以如果说您还没有来得及领取的话，赶快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我们接通热线，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
3: 梁教授。你好。
4: 你好。
3: 哎，辛苦了，辛苦了，梁教授，非常荣幸啊，跟梁氏中医的传承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带头人梁教授通上电话呀。
4: 啊，
3: 梁教授，我也姓梁啊。
4: 哦，咱们一家的。
3: 对对对。
4: 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7了，老师。
4: 啊。
3: 我家是河南郑州的。
4: 嗯。
3: 一提到您啊，梁教授。
4: 啊。
3: 我都感觉到特别自豪，特别提气了，都。
4: 啊。
3: 你给咱们全国人民啊，免费问诊啊，开方啊。
4: 嗯。
3: 还免费送这个新型特效的降压胶囊。
4: 啊。
3: 呀，这真是医者仁心啊，这是。医道大爱呀！哎呀，您真是给咱梁姓梁的人提气呀，梁教授。您是好样的，我特别佩服您。
4: 哎呀，太过奖了啊！但凡说我能给大伙儿争取到的，肯定是尽全力给大家来争取，帮助大家。我问一下，咱们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免费领取这个活动，你参加到了没有？
3: 参加上了，参加上了，我昨天就报上名了。昨天说是答应免费给我一盒，可能今天就给我安排发货了吧，是不是？
4: 哦，那太好了啊！报上名你放心，我也放心了，因为这个活动机会太难得了，而且仅此一次，这一次结束了以后不可能再有，即便想花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主要是什么呢？咱们活动呢也只剩下今天和明天最后两天了啊！你这个抢到名额，这我就放心了啊，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
3: 好嘞，好嘞，这不是一听说这开始免费送了之后
4: 啊，
3: 我就第一时间打电话报名啊。
4: 对，
3: 抢了一会儿，明天活动就要结束了，这个挺及时啊，梁教授。
4: 是是，
3: 其实吧，我这个持续在关注咱这档公益节目啊，已经有半个月左右了吧。并且呢，这个名扬荒啊，农户组合啊，我现在已经用上12天了，这个。用的这个辅方呢是这个心脑肽，我就感觉这个啥非常非常的不错。
4: 哦，效果看到了。你辅方用到的是心脑肽的话，那你应该

0: 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患的啊，具体
1: 对
0: 把你身
1: 对，
0: 体情况、病情情况说一说。
1: 好的好的，我是咱们原来身体不太好啊，具体的是啥问题吧？血压高，冠心病，然后呢就还有脑梗啊，像睡不着觉、失眠啊，体质弱呀、啊，这手脚总感觉是冰凉啊，整天就感觉到有气无力的，没劲儿，然后呢就是还出现啥呢？咳嗽，咳嗽呢就是那种白色的黏膜的痰特别多。到晚上睡觉呢，就是还起夜次数多，
0: 这个是
1: 折腾
0: 典型的
1: 的，
0: 一体多病啊。
1: 但是呢，通过这个迷羊方啊、龙虎组合呀，这短短的才12天，可以说是啥呢？这是收获巨大呀，可以这样说。
0: 收获巨大，
1: 对对对，这龙方和虎方啊，确实管用。你看我现在，我这身体啊，上个楼啊，走个路啊，这腿脚啊，越来越轻松啊。在家里也能干点家务活呀，就这个拖个地呀，买个菜呀，洗个菜啥的也没问题呀。最关键啥呢？我这个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这12天下来吧，就感觉啥呢？心绞痛这个次数明显减少了，减轻了，胸口啊畅快了，现在
0: 心肌缺血的问题很好的缓解了，这个血压能稳定在多少？血压也正常了，是不是
1: 血压挺好，血压我这最近测了是131左右，低压呢是83、
0: 不
1: 85
0: 错，
1: 左右，
0: 不错，不错，非常好啊。
1: 对，还有就是我这个胃口打开了，能吃能睡，睡眠很挺好，然后呢白天的精神状态呀比原来有很大的改善了，您包括我现在我跟你通话的过程中间，我就感觉我这个底气呀比原来足得多得多
0: 对对，能听出
1: 呀，
0: 来。
1: 还有就是啥呢？我夜里睡觉不用起夜了，哎呀，真是感觉到找到正确的科学的治疗的方法，找对方向了，这条
0: 对
1: 路走
0: 啦，
1: 对了，这时
0: 哎，
1: 候，
0: 这个方向对了，所以说你看方方面面你都有恢复，不错的。
1: 对对，尤其是啥呢？尤其是咱们这个粮食中医啊，用药无效的程度，那更让我们踏实了，心里有底呀。
0: 是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啊。当然，首先就像你说的，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承诺，哎，用的就踏实，大家能放放心心的用，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承诺，起码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当然，这个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还是对迷羊方、对我们的龙虎组合，它疗效上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底气，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敢于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当然，你通过短短12天，你也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因为龙虎组合这样的治疗方法，你之前肯定是没有用过的。中
1: 没有
0: 西
1: 没
0: 结
1: 有，
0: 合这种治病方式，这种用药组合从来没有过的，没有第二个。啊，他给你治病根儿的，所以你方方面面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当然，现在我们只能说是见好了，见好不等于治好。什么叫治好？最终呢，像你整个身体这个完全达到一个正常了，我们化验检测方方面面都没有问题了，那个才是咱们最终的目的啊。这个好好你按坚持呢，按疗程来用就可以了。
1: 那可太好了，在此呀，我表示感谢梁教授，我
0: 啊，
1: 听您的，这迷羊方啊，我就想着找3个疗程用，把我这身上的病啊彻底的去根了。
0: 你这个情况最多3个疗程，这个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呀。咱们
1: 好
0: 最终
1: 好，
0: 的目标是什么呢？成为一个长寿的健康人，好吧？
1: 对对对，
0: 啊，行
1: 行，我听您的安排，
0: 好好，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再打电话，再见啊。
1: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佳瑶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联系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太好了，梁教授。
0: 嗯。
4: 我听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昨天就开始免费了，
0: 是。
4: 今天都第二天了，是不是？
0: 对呀，今天第二天了。
4: 哎呀，那梁教授，新型降压胶囊我也想免费得到，给我一盒行不行啊？
0: 这个可以的啊，你想这个
4: 可
0: 电
4: 以
0: 话
4: 呀。
0: 已经打到我这儿了，肯定可以把这个名额给你。 另外呢，打咱们场外电话啊，也可以直接报名。我跟大伙儿讲，

0: 活动呢只剩下最后两天了，当然只要是家里边有高血压的患者，或者说自己有高血压，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活动仅此一次，结束了不可能再有了。它作为我们高血压的一个急救药，在关键的时候血压突发的非常高的情况之下，你用上一粒就能让你的血压下来，起码让你不发生这些大的心脏呀大脑呀等等这些突发意外事故的一个发生的啊。这个你这样、抓紧时间啊，你把这个具体情况你先说一说啊。
1: 好的，梁教授。我今天我不仅要把这个新型特效胶囊免费领到手
0: 啊，
1: 完事儿的这个迷羊方龙虎组合
0: 啊，
1: 其中的虎方心脑肽我也要拿到手
0: 啊，
1: 我也要心脑同志。
0: 嗯，
1: 这样不仅省钱嘛，还省得吃两样药了。
0: 对对对、啊，具体你
1: 是
0: 什么样的病患？68了。
1: 有高血压，检查出都有能有两年多了。我估摸着吧，以前也有
0: 啊，
1: 但是吧也没查，也不知道。等我发现的时候，高压都180多了。
0: 那不止两年了啊，只是你知道是两年了，高到180，起码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应该是在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但是我就是高压高，低压不高，那、
0: 嗯、
1: 低压呢也就70左右。
0: 啊、
1: 完了吧，高压要是不吃药吧，就得170、180那样。我一吃下来，要不害怕那个低压低。
0: 对，你压差比较大啊，高压下来，你想低压也得下来。如果低压特别低，同样会导致心脑供血不足，同样会出现大问题的。
1: 啊，
0: 正
1: 好我这不是听了你讲的那个新型那个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的那个快速达标，能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特效药，所以我就是。着急免费把这个新型特效胶囊
0: 啊，
1: 我就想梁教授给我、你一定要免费的名额给我一个
0: 啊，
1: 好吧，
0: 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能
0: 啊，肯定能给你
1: 能
0: 啊，你要是再晚个两天给我打电话你就找我也没有用了，因为一旦要结束了我们一盒药都没有了。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它的优势在哪儿？一个是快，就用完以后起码你高压很快下来，就不会发生脑出血呀心梗这样的一个风险。另外它更大的特点是双向调节，这是别的降压药做不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让你的高压下来，反过来你的低压它能上来。比如说高压我给你降到120，反过来低压我可以给你稳定在80到85之间。这样你的高压低压和压差就全部到了一个正常范围了，就没有什么大的麻烦问题了啊。名额这个肯定能给你报上，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1: 那好那好，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了，
1: 就是、就是怕抢不到。
0: 再一个
1: 梁教授，我每次检查吧都胆固醇高
0: 啊，
1: 就1月份的时候检查8点多，然后呢我就吃了个瑞他他汀片，吃了能有个2个多月了吧，检查它就不高了，它就是4了
0: 啊。
1: 那梁教授，那对它那个他汀是不是不用吃了呀？
0: 那个药是你吃了以后它就降，你停上一段时间，这个你的胆固醇它又就高了啊。你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1: 我这一着急吧，说话就有点东西虚，有点不连贯。
0: 没事。
1: 那梁教授，我检查了，还有双侧那个锁骨下，还有那动脉硬化斑块。
0: 有斑块。
1: 右侧那是右锁骨的下呢，就是动脉狭窄。我这一身的病，还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心脏吧，心率过快。1分钟120多下。一坐起来心就慌，完事呢就迷糊，有时候还想吐，胃疼胃胀。完就还有一个就啥。憋不住尿
0: 啊！
1: 我都是60、70岁的人了，你说天天还得垫着护垫
0: 啊，
1: 可把我愁死了。梁教授，
0: 啊、
1: 你可得帮帮我，我想用上这个迷羊方龙虎组合。
0: 你的病情我重点说一说啊，你的病情其实是问题偏严重的。首先，你这个血压居高不下的血压，这是大问题。高血脂的问题有没有？也有啊，不是说你吃了瑞法他汀了，哎呦，它下来了，它是暂时的，一停药它就上去了啊，这个有。你想血压高血脂高肯定斑块会很多，现在你不光是你心脏心肌缺血，另外心率已经快了，说明心肌细胞有了病变，而且你大脑脑血管里边有没有斑块？也有斑块啊。你比如说犯迷糊呀，有的时候这个头晕啊等等，这个也代表什么？脑供血不足，有发生脑中风这样的一个风险，这是一个大问题。另外你肠胃这块也不太好啊，说哎我老憋不住尿，其实代表的是你肾功能不太好了，这是你整个病情的一个情况。那么用咱们迷羊方龙虎组合完全可以，非常适合，不适合我也不可能让你用。当然呢咱们有疗效的一个程度。

0: 就是不好了，不让大家花这个冤枉钱。咱们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让大家放放心心能够用上咱们的名扬方。它龙虎组合，你想为什么能称之为龙方啊？天下第一方，最好的，强肾固肾的。咱们的虎方干什么？我们五虎上将针对不同的病，咱们专门有不同的肽，干什么呢？点对点的修复病变的细胞，让你细胞功能恢复了，从而从源头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的情况，基本上用上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吧，你想胃疼呀，想吐呀，胃胀呀，憋不住尿呀，犯迷糊呀，心慌呀等等，这个会明显的减轻，明显的缓解的啊，这个起效比较快，但是基本上你像我们到了一两个月，这个症状就完全消失了。那么总体我们完全的这个恢复，你这个按疗程来用。那因为调脏腑不可能一下我们说给你调好了，强肾固肾也不可能说一下强肾固肾了，修复细胞它也是有过程的，所以你这个是按疗程来用就可以，基本上有两个疗程就完全够了。
1: 那梁教授，赶紧给我登记上报个名吧，别给我落下了。
0: 你这样，我听出来了，很着急啊，特别理解，确实错过这个机会不可能再有了，你说后悔，后悔也来不及了。
1: 对对，
0: 把你的这个名字电话你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了。
1: 那就报名就行了。
0: 对对，留给导播。
1: 那行，谢谢梁教授，非常感谢你。
0: 好，再见。
1: 好的
0: 啊。
2: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眼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免费申领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好的，欢迎回来，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佳瑶再次提醒大家，免费领取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数量已经是不多了啊，而且呢，这次的领取仅有三天时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换个思路，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免费给您问诊开方，一方见效，一用就灵，让咱们轻轻松松就能找回健康。梁老问诊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好，那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太幸运了
0: 啊！
5: 哎呀，您这么忙还能跟您说上话
0: 啊，
5: 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欢迎你啊，欢迎你。通过咱们节目啊，我们说能够帮助到大家。大家伙儿高兴，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啊！
5: 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免费送的活动
0: 啊，
5: 我昨天就把名报上了
0: 哦。
5: 答应说明天就给我送了。
0: 好，
5: 太谢谢您了。
0: 应该的。
5: 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药送给我们。
0: 嗯，
5: 有了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
0: 啊，
5: 避免了我们脑出血、心梗、心衰的一些个。出现了，
0: 对对对啊，名额抢到了，太好了啊！因为你们抢到名额，参加到活动，我也就放心了啊。主要是什么？时间太紧迫，现在最后两天了，那么这个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了就不可能再有。当然，只要是高血压的，只要你有动脉硬化，我也告诉大伙儿抓紧

0: 之间赶紧报名，最起码你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应急用药，有备无患，关键时候你能用上药，关键时候就像我们说了，可以避免你脑出血呀、心梗呀、心衰的一个发生的啊。
1: 对，
0: 你抢到名额了，我也就放心了啊。
1: 是啊是啊，非常幸运了，感谢梁教授了
0: 啊。
1: 而且名药方龙骨组合呀，我也订上了
0: 啊，同时订上了。
1: 对，有了你们好承诺呀，我现在心里有底儿了
0: 啊。
1: 我用上肯定能好
0: 哦，有这个承诺肯定是你就放心了，没有后顾之忧了。具体什么样的病情你说一说。
1: 我呢主要就是左肩和胸部啊闷胀疼痛，有时候疼得浑身大汗啊，吃了很多药也没管用
0: 啊，
1: 后来呀越来越重了，每次都疼到差不多四五分钟吧，哎呀别提干活了，站着都感觉累，而且呀每次上楼啊总感觉头疼头晕，上楼啊都特别小心，这大把年纪了老怕自己摔倒啊。
0: 对，
1: 后来呀去医院检查，说是由于心肌缺血引起的心绞痛。
0: 对，你这个症状比较典型，
1: 这些年也一直在治一直没好
0: 啊。
1: 两年前呢因为家庭纠纷呢得了一次脑梗，到医院呢大夫说血压高引起的当时的血压高压达到190了，低压都110，
0: 太高了
1: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好在恢复的还行，血压呀吃降压药呢能控制在高压135低压85左右，
0: 还可以
1: 就是左腿吧走道的时候感觉僵硬不灵活，
0: 就是你还是留下后遗症了。
1: 对对对，这回呀我有了这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我要是血压再突然升高了
0: 啊，
1: 我不就能急救了吗？
0: 对呀，
1: 完事儿啊我把这个名药方拿到手
0: 啊，
1: 不就能彻底拔出老病根了吗？
0: 对，完全可以啊。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它是干什么，它是我们高血压的急救药，就像你说的你特别高的时候一粒马上就可以见效，让你的血压下来，最起码咱们说呢急救了，不突发像脑出血呀、急性的心肌梗死等等这些大的问题。而名药方它的强项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拔除你的老病根儿，因为那个是应急用药，我们怎么样长久血压能稳定了，怎么样加药能停服了，怎么样你心绞痛的症状完全都没有了，包括你留下了轻微的后遗症怎么样解决，就是通过咱们的龙方联合咱们虎方心脑肽来修复心脑细胞，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的啊。你这个按疗程来使用，后期加药该减量减量，该停服停服，然后你能感觉到心不慌了，头不晕了，身上有劲儿了，包括像这个胳膊腿麻木呀、活动受限等等这个情况逐步逐步都会完全恢复的。基本上将来咱们的愈后，其实你这个后遗症很轻微，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和正常健康人没什么区别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哎呀太好了。那梁教授你看我用这个名药方三个疗程够用不？
0: 你这个不需要那么多啊，不需要那么多。比较严重的说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个是确实需要三个疗程。你这个有两个疗程就完全可以了啊。
1: 好的。
0: 总量用两个疗程就行。
1: 行。
0: 好好，有问题再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好的。好。再见
1: 啊，谢谢，再见再见。
2: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梁玉霞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啊，我今天早晨你说就给你打电话
0: 啊，
4: 你说这也抢不上啊。咱们新型降压胶囊，你说我还没抢上呢。你也给我报个名行不啊？我怕今天抢不到，明天就没有机会了。你说送完活动不就要提前结束了吗？
0: 是啊，没抢到活动名额着急了，确实得抓点紧了啊。因为目前报名的朋友太多了。你想一想，只要是高血压动脉硬化的患者，咱们说呢，打通我们场外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新型降压胶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咱们肯定帮。

0: 你能把这个名额抢到的啊。
1: 谢谢谢谢梁教授，谢谢您。
0: 嗯，
1: 哎，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主要就是啥呢？
0: 啊，
1: 失眠、脑梗
0: 啊，
1: 完了高血压，哎呀，顽固的高血压呀。
0: 啊，
1: 现在我吃这个败心酮
0: 啊。
1: 哎呀，我这血压，梁教授啊，你说怪事儿不？他早晨，哎，一起来，这上午量，哎呀，全部高，都正常，就也就132左右，就一到下午，你说就5-6点钟到7点钟以后，哎呀，这血压就开始高
0: 啊，
1: 就有时候高的时候都170多，将近180。
0: 这个说明两个问题，本身呢，我们的血压不是说一天24小时它是不变的，它是有两个峰值的。一般是上午8到10点一个峰值，下午的4点到6点左右一个峰值，到了这个5-6点左右高了，说明到了高血压的峰值。但是这个也说明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用到的降压药，它的药效持续不了24小时，12小时都不到，所以你这个血压到那个时候它是高的啊。
1: 你说完事儿啊，完我就中午吃药。我以前呢吃那个厄贝沙塔还行
0: 啊，
1: 但是后来它就不行了，就换成这个替尼沙塔了，是40毫克的那种
0: 啊。
1: 我吃的是进口的。
0: 嗯，
1: 关键后期效果你说也不行。
0: 也不行啊，就是刚开始用有点效果，后期这个效果就不行了，是不是啊？
1: 是。
0: 你这个已经被我们临床当中称之为叫顽固性的高血压。哎，就是我联合用药，我这个血压仍然居高不下。那你这种情况，它就不是一个我加药加量的问题，再加它的作用不大啊。再加做，因为它们都是一类用药，所以没有什么效果。其实像你这种情况，用咱们新型特效加压胶囊，这个反过来它更适合你。用完以后，肯定血压都能下来的啊。
1: 哎，好，哎呀，妙方龙虎组合，我用的也是心脑肽
0: 啊。
1: 我和你说说我的变化。
0: 嗯，
1: 你说我现在呀，睡眠现在可比以前强多了
0: 啊。
1: 我以前呢是顽固性的睡眠困难呐。
0: 嗯，
1: 就是没有觉
0: 啊。
1: 你说有的时候啊，一宿到天亮都没有觉。哎呀，我这个失眠呢，能有20-30年了
0: 啊。
1: 哎呀，我就认可呀，不吃饭都行，但是就让我睡觉就行啊，要不是太痛苦了。
0: 对，睡不着觉很痛苦。
1: 是啊，现在你说好多了，我现在一晚上能睡5个多小时，睡眠质量也很高。
0: 不错，短短10天，一个晚上就可以睡5个小时，再有一小段时间，起码达到6个小时以上，肯定没有问题，不错的。
1: 说句心里话，梁教授
0: 啊，
1: 我觉得呀，我现在这腿可轻巧了
0: 啊，
1: 这腿也不抽筋了，也不发沉了，
0: 下肢循环
1: 也好了，一点不怕动静了，不憋闷了
0: 啊。
1: 而且呀，我这个眼皮和这个腿浮肿，还消了呢
0: 啊。
1: 哎呀，我就感觉呀，这真有效，
0: 亲身体验出来效果了，不错。
1: 梁教授啊。我还告诉你个好消息
0: 啊，
1: 就是我原来还有这个青光眼
0: 啊，
1: 眼睛胀疼难受，
0: 嗯，
1: 看东西也模糊。你说但是这10天下来我这眼睛不那么胀了
0: 啊，
1: 看东西也清晰了不少。
0: 不错，上下畅通了，所以眼压也就下来了 太多的就不多说了，为什么咱们看到效果了。说1000道10000，到底怎么样，我们最后是拿疗效来说话的。你不是一个方面的效果，你是方方面面，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其实为什么呀？龙虎组合就是我们说的龙方和虎方。龙方为什么称之为龙方呢？因为龙方里边有龙药，千年龙药熊蚕蛾，它强肾固肾的效果是最好的。强肾固肾，五脏就强了，身体底子就好了。而咱们的五虎上将，咱们的虎方，因为你心脑血管疾病，所以你针对性的用心脑肽，它能做到心脑同治，这样你就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了。你这个按疗程来用就可以啊，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
1: 好，梁教授啊，你说我一共定了3个疗程，梁教授你看够用不啊？
0: 你这个3个疗程完全够了啊，完全够了。3个疗程就足可以了，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
1: 了。哎，
0: 那太
1: 好了，那梁教授，这个新型降压这个胶囊啊，哎，你说还要免费给我一份，那太好了。
0: 行，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好吧？
1: 好，谢谢您，梁教授。
0: 再见。
2: 好的，再见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正在免费的发放中，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快速达标。 活动仅有3天的时间。

0: 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明天过后。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2: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3: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0: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杨老，上节课啊，我们和大家讲到了心脏的一些求救信号。哎呀，节目播出之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问相关的内容，可见大家现在真的非常关心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哈。那杨老，我们这两天你看要陆续给大家讲我们这个脏器哈，今天我们要聊哪个脏器呢？说完心了，我们该说什么了？
4: 说完心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该给大家讲一讲肝的求救信号了。
0: 哦，
4: 啊，说这个肝出了问题以后，我们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你看
0: 啊，
4: 说到这儿啊，有些老同志说，我年轻时候爱喝大酒，
0: 嗯，
4: 天天喝啊，到老了以后我也爱这一口，我就爱这一口，就得意这一口。啊，一天天喝，月月喝，是顿顿喝呀。我这么喝酒，我这个肝呢是不是不好了？是不是能把这个肝喝坏了？
0: 嗯，
4: 那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一些老年人呢吃药当饭吃。
0: 嗯，
4: 得了三个病吃了五样药，得了五个病一天吃12种药恨不能。
0: 嗯，
4: 就这么吃下来已经吃了3年5年了，很多人就担心，说我这么吃药都当饭吃了，身体上也有一些不舒服的表现，我是不是把我这肝吃坏了？
0: 对。
4: 也有第三种是什么呢？比如说年轻时候得过肝炎，无论是甲肝的、乙肝的、丙肝的、戊肝的，以前的得过肝炎啊，或者说呢有过重度脂肪肝呐、中度脂肪肝呐这些问题的，肝呢有过炎症的、有过损伤的，那很多人说我这个肝呐可能一直都有问题。
0: 嗯。
4: 哎，我说呢，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你到底这个肝有没有问题，是不是你的肝脏出问题了？如果说你的肝脏出问题了，会向你发出哪些求救信号？我们今天啊，重点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对照一下，你看看杨老说的这些我们肝脏的这个求救信号在你身上有没有？
4: 哎。我们首先呢讲，一个人的肝要是出了问题以后啊，第一个容易表现在我们身体上的第一个给你的第一个信号是什么？这个人就爱生气。
0: 哎呀，我觉得杨老，我觉得真的就尤其中老年人，老年人有些就我们觉得他不是事儿啊，他那边气起来了，
4: 对，
0: 生气了，哎呦，
4: 哎，
0: 发火了，
4: 生气伤是气大伤肝，反过来呢肝伤了以后也表现出来他容易生气。
0: 嗯，
4: 啊，所以说呢，这个人呢莫名其妙的发现这个特别爱生气，你注意一定要查一查你的肝的，尤其是上了中年老年以后呢，这个人呢无名火非常的大，恨不能沾火就着，有点事情就能给他点起来了，这个注意好了，要一定要查一查肝的，他可能肝上有了毛病了。
0: 嗯，
4: 那这是第一个叫爱生气啊，我给大家呢总结出几张

0: 较顺口溜了，大家就更好记一些。
1: 啊啊，
0: 说肝出了问题以后呢，第一个叫爱生气，第二个叫厌油腻，
1: 啊，
0: 第三个叫吃饭少，第四个叫酒量小，
1: 啊，
0: 哎，第五个叫爱疲劳，第六个叫肠崴脚，
1: 哦，
0: 啊。

0: 忧思容易伤脾，喜大容易伤心呐、啊，啊等等的这个悲伤容易伤肺呀、啊，这它都是有对应关系的。因此呢，一个人爱生气，莫名其妙突然发现这个人最近脾气非常的大，一定要注意一下，可能你肝上有什么毛病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叫爱生气，第二个叫什么？叫厌油腻。
1: 嗯。
0: 这一个人呢，平常的肥酒大肉的都没有任何问题，最近一段时间突然发现他厌油腻了，不爱吃肉了，一开始不爱吃肥肉了，慢慢的感觉呢是肉就不愿意吃了。
1: 嗯，
0: 哎，有也再严重的一些患者呀，见荤腥都恶心。
1: 嗯，
0: 有人说我路过那饭店的抽油烟机啊，排出那个饭店那股味儿的，我闻着都恶心。
1: 嗯，
0: 那你注意好了，你查一查肝胆，你肝胆上基本上确定了90%以上。应该是有了问题了。
1: 嗯，
0: 啊，这个厌油腻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肝或者是胆上的有问题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啊，这是爱生气、厌油腻。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吃饭少。
1: 吃饭少，这个肝有毛病了，吃饭量就不行了。
0: 肝不好了以后，饭量肯定受影响。
1: 哦，为什么？
0: 因为肝是木，脾胃是土的，肝一出毛病，带着脾胃就会出毛病。
1: 哦，
0: 消化就出问题，你不愿意吃饭了啊，你吃饭的饭量就小了，你吃了以后就消化就慢了。
1: 嗯，
0: 那因此这叫木克土嘛，肝木容易克伐脾土，你肝经上一有病，带着脾胃肯定会出问题，这个时候呢吃饭你肯定饭量就减少了。
1: 嗯，
0: 啊，这是饭量少，还有一个什么，酒量变小。
1: 你就伤了肝。
0: 伤了肝你酒量自然就少小了。
1: 嗯嗯，
0: 那意思你很多人，你就拿这个肝有没有毛病，还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爱喝酒的这个人，原来呢恨不能喝一斤都不带上头的，现在呢喝半斤酒，你感觉满脸通红，你感觉就受不了了。
1: 嗯嗯，
0: 你注意好，因为肝是解酒毒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如果说肝一出问题以后，这酒进来以后，它给你解不了毒了，你是不是表现出来你就容易醉了？
1: 对。
0: 哎，无论中年人，尤其是这个比较明显。你说老年人呢，他天天喝大酒，他也少；中年人这个非常明显。一旦说突然间发现你半斤的酒量，你现在喝二两你都上头，你注意好了，可能是肝上有毛病了。
1: 嗯嗯嗯。
0: 哎，因此第三个叫吃饭少，第四个叫
1: 酒量小。你酒量小了，这个男同胞可不是说你岁数，说我，哎呀，我年轻时候能喝。我现在我这个岁数大了，你有一点可能你的肝出问题了，这个你也要考虑进去。
0: 对
1: 啊，
0: 你一直酒量小那不说
1: 啊，
0: 那一直呢天生酒量就小那不说、
1: 啊、
0: 就是你原来这个酒量，不管是他喝半斤的是八两的，你突然间呢现在少一半，你还不止，那个明显这个酒量就小得多了，你注意好，这个可能就是肝上有了病了。
1: 嗯，
0: 啊，这是第三个叫吃饭少，第四个叫酒量小。
1: 酒量小啊。
0: 第五个叫什么？叫爱疲劳。第六个叫常崴脚。
1: 哎呀，这两点我觉得，杨老，好像大家很少往这儿联系呀、啊。
0: 对，这就是你跟医学联系不起来，你当然就不往这儿联系。你不懂医学的人，你当然就不知道为什么说肝不好的人，这个人就爱疲劳。
1: 为什么？
0: 因为肝主筋呢。
1: 嗯。
0: 肝主筋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而且呢，肝为藏血之官呢。藏血之官怎么就爱疲劳？如果一旦出问题以后呢，肝就藏不住血。
1: 嗯，
0: 那么在夜间人睡觉的时候啊，肝藏血，血水混，这个时候呢，把血富裕的血收到肝里面，它就会养你的肝气。这个时候，那么人的时候睡得非常的香甜。等到了白天的时候呢，肝里面的血往外一放，这个人呢是活力十足。反之，如果说一个人的肝的疏泄功能出了问题了，肝经上有了病了，他晚间收那个血收不回来，你睡不着觉，到白天的这个血该放又放不出去，你就没精神。
1: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肝不好的人，肝胆有问题的人，他就动不动就爱疲劳呢？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这叫第五个叫爱疲劳，第六个叫常崴脚。
1: 崴脚啊，肝主筋，你为什么崴脚？就你那筋呢、啊、它那个叫
0: 松了。
1: 松了，对，它那个固定的那个作用差了。
0: 对，它筋松了、筋松弛了，就跟那个皮筋一样，它扯不动了，现在绷不住了。
1: 对，那种捆绑作用不强了。
0: 对呀、它固守不住
1: 了。不是吗？
0: 它就容易崴脚嘛。
1: 嗯嗯嗯。
0: 啊，常崴脚是为了让大家好记，我们给大家总结叫常崴脚。那还有一种表现是什么呢？抽筋儿。
1: 哎呀，这个也是啊，
0: 也是啊，
1: 好多老年人腿抽筋啊，说哎呀，睡觉都能抽醒了，那
0: 腿肚子抽筋。

0: 浑身抽筋，严重的患者他连肚皮这都抽筋，大腿也抽筋，小腿也抽筋，哪哪都抽筋。
1: 嗯嗯嗯。
0: 啊，那这也是你这个肝啊出了问题一种表现呀。
1: 嗯。
0: 啊，这是啊，你看第一个叫爱生气，第二个叫厌油腻，第三个叫吃饭少，第四个叫酒量小，第五个叫爱疲劳，第六个
1: 叫
0: 肠崴脚。
1: 嗯。
0: 总共八项，那第七个叫什么？叫半夜醒。第八个叫
1: 皮肤。这不是睡眠的事吗？
0: 对。那睡觉呢出问题，半夜后半夜爱醒的人一般是肝胆上有了问题了。
1: 嗯。
0: 他为什么呢？往往后半夜爱醒的人呢，不是在一点就在两点，两点不醒，三点呢早早就醒来了。
1: 嗯。
0: 后半夜，我们说的后半夜啊。这个时间点学中医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肝经当令的时候。
1: 嗯，
0: 因此肝一出毛病，这人就后半夜爱醒。一个是躺下就睡不着，
1: 嗯、
0: 另外一个睡着了后半夜呢，哗就醒来了。
1: 哦，
0: 这就是肝经上、胆经上有了毛病的表现。
1: 嗯，
0: 啊，这叫半夜醒。还有一个叫什么叫皮肤病？
1: 皮肤病
0: 有非常顽固的怎么治都治不好的皮肤病的患者，
1: 哦、
0: 大家注意好了啊，这个皮肤呢跟肺经有关系，还有一个跟肝经是密切相关的。
1: 跟肝经也有关系？
0: 对。所以说当有些那个肝的疏泄，它的解毒能力一旦出了问题以后呢，有些顽固性的皮肤病啊就跟肝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大家如果说老年人出了一些顽固性的皮肤病，你注意好，你要查一查你的肝的。
1: 啊、
0: 嗯、啊，所以说呢总共八项，叫爱生气、厌油腻、吃饭少、酒量变小，还有爱疲劳、肠崴脚、再有就是半夜醒、皮肤病。
1: 嗯，
0: 这八项的话呢，还有啊，我们再给大家教一下、比如说呢，每天早晨起床以后呢，不是口干就是口苦，要不就是口臭。
1: 嗯，
0: 刷牙的时候呢，动不动牙龈出血，这个都提示着你可能已经出现这个肝上的病症了。
1: 啊，
0: 那这些病症还是那句话
1: 啊，
0: 我们说到这些内容的话呢，你沾着一项两项就可以了，不是说你都有了你才有肝病了、有胆上有病了、你有那么一项有那么两项跟你沾边的话呢，你要注意一下，你可能肝胆上已经出现大毛病了。
1: 哎呀，我觉得杨老您说到这儿哈，可能很多老人家就有点紧张了，哎呦，我这肝好像真的可能有问题呀、你看这些症状很多老年人身上都有。哎，今天我们的杨老又教给大家一招，你看看你肝是不是健康，是不是肝脏已经出毛病了，你就把杨老说的这八个内容哈、我们对号入座，你可能记不全啊，记不住没关系，您可以通过我们黄石养生院的栏目专线跟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让他们来帮助你详细做解答。还有有了这些毛病，那我们肝上生病了，咱们怎么治怎么养？哎，我们记好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为什么很多人比如说这个脂肪肝、肝硬化的病人，还有这个肝囊肿啊、转氨酶高的这个患者，也是打针啊、输液、保肝护肝的这个药没少吃，但是始终就是没把这个病治好呢？
0: 这个跟民间医生，不管你是找西医还是看中医啊，他们对这种病症的理解有关系。
1: 怎么讲呢？
0: 理解没理解对了，所以说治你就治不好的。
1: 当然治得不透彻。
0: 哎，
1: 嗯，
0: 民间很多医生呢都是认为说肝上有了病以后呢，我用一些保肝的治肝的药呢就好使。
1: 嗯，
0: 那因此我们现在肝经上有了毛病以后呢，全是一些保肝的护肝的一些药来治这个病，结果怎么样啊、结果你永远是治不好的。
1: 嗯，
0: 因为这犯了一个医家的大忌，从御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说见病治病乃医家之大忌，说你肝上有了病了你就盯着那个肝去治的话呢，你是无论如何你都治不好的。
1: 嗯，那所以说杨老，以您研究御医文化这个角度来看，那难道说我们肝经上的这个病你不去肝上治，反而你要去治别的脏器？
0: 对，你看在太医们御医们呢、对这个肝经上有病的调治呢，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经典。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呀。
1: 什么意思呢？怎么
0: 说，肝上有了病以后啊，那么它有肝上只要有了病以后的话呢，我们不能光治肝，
1: 嗯
0: 啊，我们当先食脾，应当呢先去治那个脾。中医把这种病治法也叫什么叫啊，先安胃受邪之地。啊，就你这个肝经上已经受了邪气的侵扰了，你这个时候不能定老定了它，你先去治那个没受到邪气侵扰或者刚刚受到邪气侵扰的地方。
1: 嗯
0: 啊，因此呢，你看说这种这个怎么理解呢？你看肝经上有了病以后呢，不光是治肝，我们还要治什么？治脾。
1: 嗯。
0: 啊，因为他肝一有什么掉毛病以后，带的脾就会出问题。因为木强了就会克土，木弱了以后呢，也会使这个脾土呢受到影响。因此呢，一定要治脾胃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看一看一个肝上有病的病人，他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吃不进去饭，吃饭少，消化差。
1: 哦。
0: 所以说你想一想啊，说肝上有了毛病以后，你为什么？因为肝上有了毛病了，为什么就吃不进去饭了？因为木克了土了。
1: 哦，
0: 所以说你说你肝不好了以后呢，是不是应该呢先去调这个脾呀、啊、而不是说一味的治这个肝呢，你一味的治肝你是永远都治不好的。
1: 对对，好像我身边这个不少脂肪肝的患者，确实好像他们就胃口不好，吃不了那么多东西。
0: 哎，你看他吃不了多少东西，他那个脂肪肝还蹭蹭的往上涨。他那个体重还往上涨，他吃不了多少东西，他有点油腻的全存在那个肝里面了。
1: 嗯
0: 啊，这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表现。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治疗肝经上的病，我不光是脂肪肝啊，其他的些肝硬化呀，什么肝囊肿啊，什么吃药吃的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转氨酶高啊，这些患者，我们从御医文化的角度来讲，按照清代的太医们、御医们的治疗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治肝经上的病，我们先要调脾经的。
1: 嗯，
0: 啊，因此很多肝经上有病的患者找我来看的时候呢，我用这个皇家御用的药方呢，皇室膏方给他治的时候呢，往往先用的药引子是什么？
1: 嗯，
0: 是黄芪。
1: 黄芪？
0: 黄芪色黄啊，它归脾经啊。
1: 嗯嗯嗯。
0: 黄芪这味药呢，是皇天后土啊出产的药材，道地药材。这个黄芪呢，重点的是归脾经啊。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用皇室膏方治肝病的时候呢，用黄芪来做药引子的？就是用黄芪呢引药归脾经，先从脾经这儿给你调。
1: 嗯，
0: 脾调好了，你这个肝才能好。你无论是肝损伤啊，是肝硬化呀、啊，是脂肪肝啊，是肝囊肿啊，是肝炎呐、啊，你什么样的肝病的患者，你不先从脾上调，你这个肝病你是治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黄芪做引经药给肝病的患者，配合黄氏膏方来治疗的时候呢，这么治疗下来。你看那个脂肪肝的患者呀，肝硬化的病人呐、啊，肝囊肿这样的患者，他首先改善的地方在哪？
1: 嗯，是不是食欲好了，就是想吃饭了，能吃进去了？
0: 哎，对了，他脾好了嘛，他胃口就开了，他食欲就有了嘛。
1: 嗯。
0: 哎，而且你紧接着你会发现，他睡眠就开始一点点的改善。
1: 嗯。
0: 哎，原来睡不着，他现在慢慢能睡着了。原来后半夜爱醒，他慢慢的现在后半夜就醒，就开始往后推了。
1: 嗯。
0: 啊，他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他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再看他，原来肝病的患者，胆囊上有病的患者，脸色是发青的。你再看他那个精气神呀，脸有红似白的，从脸色上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精气神一天天就开始见好了。
1: 太好了。所以说杨老，您说古代专给帝王治病的这些御医太医们传承下来的这种御医文化，它确实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上和民间的这个治法区别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有一些大病重病啊、老病一体多病的这个患者，如果用民间的中药西药藏药猛药没治好的病，只要当地有皇室膏方供应，你一定要用它来治一治。
0: 对，所以说呢，你看对于这种肝病的患者，肝上有了病不好治的，而且肝上有了病你得早治，治完了以后呢，这一旦肝硬化腹水，肚子里有了水以后呢，紧接就是肝癌。
1: 嗯，
0: 这是要命的。
1: 嗯，
0: 那这样病症的患者，我们通过黄氏膏方一个月两个月治疗下来以后啊，哎，脾气也小了，也不爱生气了，见了油腻东西也不恶心了，还能吃进去点这些方面的这个食物了， 精神也好了，睡眠也好转了，你吃够三个月，你上医院复查，无论他那个转氨酶高的、胆红素异常的，还是这个他的脂肪肝的患者呢，这个脂肪肝的指标啊等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通过医院一检查，他这些指标就大为改善了。这样一来呢，这病就提早的治好了，咱们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一些致病的病症的出现了？这是我们今天聊到一个肝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大家想，不论是肝上还是胆上还是肾上，是心脏上有了毛病等等这地方有了毛病啊，想用黄石膏方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打个电话咨询清楚了，问明白了，正后适合的才能用。不适合的话呢，千万不能乱买，也不能乱用，因为这种东西是正规的药品。适合用的再用，不适合用的话呢，千万不能乱用。
1: 哎呀，杨老，你看这就是您这样的老先生，这就是我们那么多的患者喜欢听您节目的主要原因。在杨老这儿，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啊，能治的给你治，不能治的、不适合的绝不给治。哎呀，真的，现在像您这样的老先生实在是太少了。
0: 我们给这些老百姓啊服务了23年了。这么多的人，有的人一家子一家子找我看病，人家信得找我，咱们不能辜负大家。基本的一条就是，我能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你。这样一来的话呢，都是良好的事情嘛。我们希望啊，把这一点能够呢一直坚持下去了。
1: 对，大家有任何疾病方面的困惑、健康方面的烦恼，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关注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大家的热线。
0: 好的。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你好，杨老师。
0: 哎，
4: 那个我是老朋友了。我这是什么情况呢？那阵我是那个心悸，知道吧？这个老是，他会说吧，就接个小便也得扶着墙，知道吧？
0: 哎呦，
4: 尤其晚上起来更不行，知道吧？
0: 嗯。
4: 那种心里特别难受那种感觉，知道吗？
0: 嗯，
4: 所以说呢，我听完您的节目，我说我先买三片，我先试试吧，知道吗？
0: 嗯，
4: 哎呀，哎，正好是田老师借的我电话，是吧？那阵呢，大便也挺干，知道吗？我说，哎，喝完3-4天呢，大便就那个不干了，是吧？完用完这三瓶呢，我就觉得这个心悸这现象，少多了。
0: 嗯，
4: 所以说我就一直在用咱这个用咱的膏方，是吧？而且还有点脂肪肝，是吧？脂肪肝呢，它老右边这肋叉子下边老疼，知道吧？
0: 对。
4: 哎，反正这一通过这2年都调理吧，不那么疼了，知道吧？现在是吧？反正我也没挺好，知道吧？
0: 对。你看，这就是很多人通过黄氏膏方无意当中听节目，听到这种清宫宴当中解禁的御药了。通过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子治疗下来以后呢，身体上那些小病治好了，大病治小了，一点点的身体就恢复健康了。
4: 对对对对对。我那个还有我老婆呢，那个她有时晚上睡得不好，我说你也喝吧，知道吧？我等于我们两口子呢，现在都喝。他现在也感觉挺好，知道吧？这个睡觉睡得挺稳了，知道吧？他因为他正更年期嘛，知道吧？
0: 对。
4: 所以说更年期呢，就女人对女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折磨，是吧？
5: 哎，她这个时间段要是身体调理好了以后呢，到了60岁以后不得大病呀。
4: 嗯，对对对对，她心脏也不太好，心脏不太好呢，也是喝的药的，也缓解了好多，因为那个容易，哎，心那个心律不齐啊，心脏这个好像有点冠心病的意思在的，知道吗？
5: 嗯。
4: 他所以说经过这2年调理呢，我都让他喝。
5: 对，
4: 所以这次我又买了3个周期，知道吗？
5: 所以说老两口
4: 因
5: 为通过黄氏膏方呢，收获了健康了，对他深信不疑了，这是切身体会出来的，这也不是听别人说的。
4: 没错没错，对对对。
5: 嗯嗯，
4: 那个还有个嘛问题呢，杨老师，我想咨询您一下。
5: 嗯嗯，
4: 我现在啊，就是咱2-3年了，这事儿。
5: 嗯，
4: 我这个舌头那个牙痕特别深，
5: 嗯，
4: 可是呢经过一段时间呢，可能跟咱这高发也有关系，
5: 嗯，
4: 渐轻有一段时间，
5: 嗯，
4: 现在呢又有点渐重，我就想跟您咨询，咱喝这高发用什么药引子？
5: 齿痕比较明显，舌体胖大，齿痕明显，这个情况呢要不要单去看那个齿痕，我们要综合全身的情况来看。我问问你，首先第一个就是大便怎么样现在？
4: 这大便还行，
5: 嗯，行，是大便不干了，是正常的香蕉便呢，还是什么？
4: 啊，基本早晨这个正常香蕉便，
5: 嗯，
4: 这个反正我一天接2次头啊，等于7点多钟啊，还得接1次头，8点来钟，
5: 嗯，
4: 但是那个啊，就稍微就有点燥燥唠唠的了，就
5: 啊，有点不太成型。
4: 对对对 对, 对。
5: 好，这是一个情况，再有一个就是吃饭现在香不香？
4: 吃饭没问题。
5: 吃饭食欲很好，
4: 食欲没问题，因为我一天就吃2顿饭，早晨跟中午，晚上不吃饭，你知道吧？
5: 对，啊，晚上一点不吃。
4: 好年了吧，晚上不吃晚饭。
5: 啊，晚上一点不吃是吧？
4: 一点不吃，就到了8点来钟喝，哎，有1-2桌红酒吧，完天天就喝，喝好年了，知道吧？
5: 嗯嗯，那你晚上还是多多少少少吃点，不要一口也不吃了，
4: 是吧？
5: 对。人们讲过午不食是个好的习惯，但是呢到了晚上呢我们还是不要走极端，到了晚上以后少吃点，
4: 嗯，
5: 少吃2口啊，因为这个间隔时间太久了，
4: 哦，
5: 你从早是中午到这个第二天的早晨再吃饭的话呢，这个中间呢身体呢
4: 对时间
5: 太空了，
4: 嗯，
5: 啊对，
4: 嗯，
5: 这个要注意一下。你这种情况呢，
4: 啊，
5: 还得观察一下自己的舌象，比如说那个舌头上呢胎是什么样的胎，有没有白胎呀，啊，感觉厚腻呀，啊，这种有没有？
4: 现在不太厚，我觉得。
5: 嗯，
4: 我觉得
5: 也就是说淡红舌白，就是淡红舌薄白胎是吧？
4: 啊，对，薄白胎。
5: 啊，那就不用管它。那你这种舌体胖大，齿痕明，你齿痕明显，这一个原因，它就舌体胖大了嘛。
4: 对，
5: 舌体胖
4: 有时候啊，这嘴里啊裂开时，有时候嘴里还兴起。知道吧？
5: 嗯，
4: 他可能两边就有点渗血那种感觉了，是吧？
5: 嗯嗯，对。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是舌体胖大呢，是齿痕明显，因为舌体胖大了。舌体胖大呢，两个原因，
4: 嗯，
5: 一个就是先天性的，有的人呢会舌体胖大，他齿痕比较明显。
4: 嗯。
5: 还有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中医认为啊，说体内有湿。
4: 嗯。
5: 体内有点湿气的话呢，湿气有点困脾，表现在舌体上呢就胖大，容易呢出现齿痕明显。但是呢
4: 对对对，
5: 看你舌象，你自己看的舌象呢又不厚，证明呢湿气不重，要重的那个是白腻苔，
4: 嗯，
5: 一层层特别厚的那种腻苔。
4: 我现在我叫这两天啊，那个田老师让我用那茯苓啊那个做药引子，我叫这两天舌头渐轻，他以前舌苔稍微厚点，现在我叫轻，
5: 对，
4: 有一点白，
5: 用茯苓是对的，然后呢再加一个。再加这个一个是用茯苓，再加一个薏苡仁。
4: 什么药？
5: 薏苡仁呐。
4: 哦，薏苡仁。
5: 对，薏苡仁跟茯苓这2种给他做药引子。
4: 哦，那搁多少呢？
5: 你这种情况，你用12克。
4: 嗯嗯。
5: 然后薏苡仁呢，用9克。
4: 哦，薏苡仁用9克。
5: 对。
4: 药店好买吗？
5: 好买，这都是常规的中药。
4: 哦，
5: 只要卖中药的地方都有。
4: 哦，
5: 嗯，薏仁用9克，茯苓12克，你就照这个，你给他抓上20副。 抓20副的话呢，连续用20天下来以后，你包括那个大便它一点一点就比现在恢复的快了。
4: 哦。它这个怎么个熬制方法呢？就是一
5: 天上添一碗半水，添一碗半水给它熬成一碗就差不多了。
4: 哦，一碗半熬成一碗。
5: 哎、
4: 哦，
5: 早晚早晨早晚各用半碗，把用它送黄石膏方。
4: 明白，明白，明白。
5: 嗯，
4: 反正我觉得用咱这个黄石膏方用的是相当好，因为过去我的心悸太厉害了，知道吗？你起愣一点，这心就说白了有点坐不住，知道吗？那种感觉是吧？
5: 嗯。
4: 现在通过这2年的调理，一点没犯，知道吗？
5: 啊，因为你上趟厕所你还心悸的，你还站不住呢，你想当就当时就很严重了。
4: 对，我必须得扶着墙接小便，您想想我是多厉害吧。
5: 哎呦，反正当时很危险的，但是呢及时的把黄石膏方用上，这个心悸调过来了，不用担心了。
4: 对，
5: 这个心悸是个大问题，调过来了以后呢，心脏的功能就恢复得很好了，应该是现在。
4: 现在这个脂肪肝这现象也没有了，是吧？也不疼
5: 了，
4: 以前总疼，是吧？
5: 那就这么加上药引子，你调一段时间，你什么情况好了不说了，不用来电话了，你不好了再来电话。
4: 行，杨老师，行，
5: 哎，
4: 感谢杨老师，感谢。
5: 祝你们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吧。
4: 谢谢杨老师。
5: 好，
4: 哎，谢谢您啊，
5: 多保重。
4: 哎，
5: 好，再见。
4: 哎，好了，杨老师，您也保重，您也保重。
5: 哎，
4: 好了，杨老师。
5: 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您好。
5: 您好。
6: 哎，我是吃你黄氏膏方了。那个，我一开始吃黄氏膏方啊，我就是两肋啊发胀。
5: 嗯。
6: 哎，我那时候觉得挺厉害的，听您那个讲座以后哈，后来我们就决定吃您那膏方了。吃完以后哈，还挺好。我呀，还有心绞疼。疼的时间长，现在吃完以后啊，也挺好的了，不那么经常性的。还有那个嘛玩意呢，那个我这脾胃不好啊，现在也行了。基本上是想狡辩。
5: 对。
6: 还有嘛呢，那个我的睡眠也不好。
5: 嗯。
6: 原来啊，睡眠有时候后半夜根本就不睡，要不就不入睡。
5: 嗯。
6: 现在睡眠也挺好的了，这基本上啊都挺好的。那个主要的今天跟您说嘛呢，我这个爱出汗，出汗多，
5: 这个情况呢，是跟这些病一直就有呢，还是说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6: 不是原来就有，原来呀哈，我就是夜里出汗哈，这脖梗子这都是汗，现在哈，我这刚才回一回，现在这个夜里没有了，白天还是爱比别人爱出点汗。
5: 嗯，出汗以后爱感冒吗？
6: 不感冒。
5: 嗯，
6: 一年也不感冒。
5: 就是比别人爱出点汗，别人没出汗你就出汗了。
6: 啊，对对对。
5: 啊，那这等于呢，用黄石膏方呢，四个病，两肋胀满呢、啊，心绞痛啊，胃呀、啊，包括睡眠呢，都好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
6: 哦、
5: 就差一个出汗那个问题了，是吧？
6: 啊，还一个出汗的问题，我这两肋呀、啊，我那个我去检查去了。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告诉您，我呀是那个就是脂肪那个
5: 脂肪肝，
6: 就是肝上哈、啊、有那个多发性的囊肿、
5: 嗯，
6: 但是现在囊肿没有了，这次检查
5: 啊用黄石膏方把肝囊肿消除掉了，
6: 哎没有了、
5: 嗯，对，
6: 没有了呢，有一个他说的，他不给你量量吧，
5: 嗯、
6: 这1.5，我是多发性的。
5: 原来是多发性的好几个，现在呢剩一个了，也非常小了。
6: 不对，这1.5，他我再给你量量吧。我说还真好。
5: 对。
6: 还有嘛呢？我这脂肪肝，
5: 嗯，
6: 哎，是不是我这两肋有点胀，跟脂肪肝有关系？
5: 跟脂肪肝有关系。脂肪肝的人呢，有的人会有这种症状，大多数人还没有这个症状。你两肋胀满，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肝上你看呢，又是肝囊肿，又是脂肪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这种情况本来就是属于呢肝气郁结嘛。
6: 哦。
5: 啊，你生气着急以后呢，肝气有点郁结了，所以说呢，肝气郁结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两肋胀满。
6: 哦，
7: 啊，两个肋叉底下老是不舒服啊，胀啊，满啊，不舒服。黄氏膏方咱们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一个方子治多种慢性病。其中呢，为什么能有这个作用呢？因为它能够五脏同治同养嘛。入五脏的药，它都有归经的药材，它调肝的药有十一味嘛。因此，你看这个很多女同志出现两肋胀满呐、啊，啊，吃饭不香啊，睡觉不好啊，通过它很快就能够调过来了。因此你看肝的疏泄功能恢复正常了、
6: 哦、
7: 两肋不胀满了，同时你发现肝囊肿也化得差不多了，脂肪肝的一点点给你转过来了。
6: 哦哦哦，
7: 非常好。
6: 那我现在就是吃还吃十克多一点，
7: 十克多一点这个量可以，你再用一段时间呢，随着你气越来越足，阳气越来越足，你现在白天出汗还比别人稍许多一点，再调一段时间就过来了。
6: 哦行，我现在就是嘛呢，精神也挺好的，
7: 对，
6: 俩腿也有劲儿，
7: 对，
6: 嗯，
7: 浑身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
6: 挺好的，
7: 嗯，啊，那你再接再厉，接着往下调就行了。黄氏膏方这些完全将来都能调过来的，
6: 那太好了。
7: 祝你身体健康吧，有什么问题你再来电话，咱下次再聊。
6: 嗯，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8: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您好，是杨浩老师，您好。哎。
8: 哎。
9: 哦。谢谢您啊，杨浩老师啊。
8: 别客气。
9: 哎呦，啊，我跟您说呀啊。
8: 嗯，
9: 我今年啊72周岁、
8: 嗯，
9: 我没听过您的这个节目，你知道？
8: 嗯，
9: 我有一个姐们呢，她呢哈，是买的您这个药，她吃了好长时间了，她老伴吃的，绿瘦强针膏。
8: 对。
9: 后来她就说什么呢？她说我给你拿来一瓶子，你吃个试试。
8: 嗯。
9: 因为我啊，平常就是什么呢？后来我看她那说明书，里边有红花。还有就是什么我属于阴虚阳亢的体质，平常手脚都是热的，是吧？哎，我说我这能吃吗？后来我没吃，拿来没吃。我想，嗯，听听您的意思。
8: 嗯。
9: 可是呢，上回打电话呢，打不进去。
8: 嗯。
9: 哎。
8: 阴虚阳亢，你怎么判断呢？除了手脚发热，你怎么判断出来阴虚阳亢呢？
9: 我哈。那个上火，容易上火。嗯，那个以前前一段时间，有时候我一到天热，我特别怕热，我就有时耐鼻子耐流血，鼻子流血。
8: 嗯。
9: 哎，就是反正以前呢，我门口有一个坐堂的一个大夫，就是哎，后来我们关系就挺好的了。他还让我家来过，他说你就吃白子养心和杞菊地黄。他说这俩药你就搭着一块吃，还前好多年的时候，嗯，告我吃这个药，
8: 嗯，
9: 后来我也没吃长，
8: 嗯，
9: 哎，我主要是现在岁数大了，我就血压，高，可是现在的血压不像以前那么高了，我感觉到就是有时心脏不好，心绞疼，一累了什么的，心绞疼不能，我因为我这人性格是干活比较快，那个，哎。正把马上把什么活都干完了，我就家里活负担也挺重的，哎，所以我性格比较急性的啊，所以有时自己防了自己，别人跟我在一块觉得我很挺紧张的，就是这样。
8: 嗯，首先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从体质上来讲，你阴虚呢是有可能，但是阳亢这个不能判断，就这点症状就能判断你阳亢，因为阴虚跟阴虚阳亢呢不一样。
9: 哦，
8: 阴虚你不是手心热、脚心热、心情烦躁，叫五心烦热，这里往往是阴虚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但是呢，如果说后面加了阳亢这两个字呢，一定要有阳亢的表现。什么叫阳亢的表现呢？比如说头重脚轻，
9: 没有，
8: 平常的老是这种大头沉，脚底下走路发飘，肝火非常的旺，动不动的火冒三丈的，啊，目赤肿痛。眼睛也是红的，
9: 没有没有没有，
8: 动不动脸红脖子粗。因此对了，很多人分不清楚阴虚阳亢，分不清楚，它只是一个阴虚的症状，它就是阳亢，你不阳亢，
9: 嗯嗯嗯，
8: 你阴虚，但是没达到阳亢那种状态，
9: 原来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啊，我那阵那些年说话一多了，完以后呢，我眼前就发晕了，说话多了不能说话太多，就是说话一多。现在我岁数大了，72周岁了，所以我尽量的说话。
5: 说话多了以后头晕呢，有这种症状的出现，那是气虚症啊，那也跟阳亢没关系啊，那是气虚嘛，因为你说话耗气嘛。
9: 对对对对对
5: 对，对不对？
9: 气力不足，人家说要我喊，往哪喊？从楼底喊楼上，我从来不喊，不行，我没有那底气，
5: 对，
9: 没有呢。
5: 你心气呀、中气呀、脾胃之气，你都虚，它虚了以后，你说话多了以后，话多了伤气嘛。
9: 对对对对对，
5: 你不就是那气顶不上来了，脑子上的供血不足了，你头晕嘛、
9: 嗯？
5: 那跟阳亢也没有关系。
9: 对对对，
5: 那么说是你可能很多人看着黄氏膏方一收强身膏那个说明书了，说凡阴虚阳亢血分有热胃火炽盛肺有痰热啊肾服，他也是说的肾服，他也没说的忌服，他那个句话要连着看的，说阴虚你还得阳亢、你还得血分有热。什么叫血分有热？动不动牙龈出血呀，鼻子出血呀，眼底出血呀，而且在出血期的话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类症候的患者要肾服啊，医师指导下适合用的才有。你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就是有点阴虚，你不阳亢、你完全可以用。
9: 杨老师跟您说啊，还有前几年有一年啊，我血压高完以后呢，就住在那医院了。完以后呢，我原来烦的人，我住错了科了，他给我住了那个什么神经科，脑神经科是什么科？结果他给我输什么红花。哎呦，跟输红花，我不是试一输这红花，结果越输这红花，血压越高。后来我都要出院了半个月，后来他们主任的说你这血压高好治，结果换药了，哎，结果我血压下来。红花，对我也不适应。
5: 红花对你不适应是输液不适应，没说中药里面有红花你吃不了。
9: 没
5: 吃，
9: 没有。
5: 那很多中药现在做成，我在节目当中你没听过我的节目啊，你听过我的节目我都讲过这个道理的。现在很多中药做成西药的这种液体制剂给人往进输，不光是红花，包括鱼腥草啊，包括丹红啊，这些注射液出了很多问题了。
9: 它
5: 就是中药，就是中药按君臣佐使配伍好了，再经过呢传统的中医炮制，这个没问题。但是你中药非要给它做成西药，照着西药那个东西做成液体，从血里往进输，包括双黄连注射液，很多的药现在都出问题了，这就是中药西化的一个问题。明白吗？
9: 我知道了。
5: 不是你用不了红花，是红花用的不对。不光你一个人，红花呀，包括双黄连注射液呀，什么鱼腥草注射液，很多人用了以后呢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呀？中药不按中药的套路来，非按西医那套东西搞提取，提取出来，提取最后呢做成液体了以后给病人输进去，输进去很多人就不服，有反应了。明白吗？
9: 杨老师，还是我就是睡眠不是特别好。睡眠啊，一到我睡觉入睡比较快，因为我困了我才睡，一般9点半之前我就睡了。这个也挺好，到两三点钟我就容易醒了完以后睡觉就频繁的就得方便去上厕所去。我基本上睡觉时间不是特别多，有那么几个小时就够了。
5: 你肝肾亏虚嘛，你正好2点是肝经当令的时候你醒来了，你肝的收敛功能出问题了，这也是你为什么爱着急爱上火的一个表现嘛。肝火就比较旺嘛。
9: 对，
5: 咱们黄氏膏方里面疏肝的药材有11味呢，养肝的药材白芍啊、熟地呀、泽泻呀、牡丹皮呀、这都是那。
9: 我跟您说啊，他这瓶拿来了，我还因为我想听听您的意思是嘛意思，给我讲讲。我吃他们告我你别吃那么多，刚一开始，你就那个少吃，看看怎么样，我再定跟您。
5: 早晚各5克。
9: 他早晚不克。
5: 对，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
9: 温开水，谢谢您。
5: 5克连续吃10天，5克连续吃10天下来以后，有感觉没感觉，什么样的感觉告诉我们，我们再给做调整。
9: 杨老师，我跟您有什么说什么。我还 我还又买了药了，
7: 嗯，
9: 是强力心脑康，心脑康胶囊。
7: 嗯，
9: 因为我那个有时心绞疼嘛，啊，脑袋有时哎不得劲儿，我觉得挺适合我的。
7: 老百姓买药都是听名字的，反正跟我这个病的能对上号的。哎，心我这心脏不好，脑子不好，心脑康，哎，这一对呢，他就哎觉得这个适合。我一直在讲一个道理，说你心脏不好，脑子不好，它不光是心脏上脑子上的事儿，那是整体出了问题了，最后表现在局部了。
9: 对对 对，杨老师，谢谢您啊。
7: 嗯。
9: 那个，我肯定我要试，我要吃。人家朋友给我拿来了呀，你说说，拿那么一大瓶，好几百块钱给我，
7: 嗯，
9: 说。说姐们说咱都好才好了，大伙身体都好才好。
7: 嗯嗯，
9: 都这岁数还干嘛？
7: 对，
9: 留钱没有用啊。
7: 对，有健康的身体最重要了。你什么时候用、
9: 哎、
7: 用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你再来电话、
9: 哎、行，我谢谢您了。
7: 嗯，
9: 嗯，杨老师，
7: 祝你健康吧、
9: 啊、哎，谢谢谢谢啊，太感谢了啊。哎，好，再见。哎，好
3: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哎呀，你好，你好，杨浩老师。
7: 你好，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10: 刚用了十多天吧，十天过点了。
7: 什么病症啊？谁在用药啊？
10: 就是我本人用的。
7: 今年多大岁数呢？
10: 啊，63吧。
7: 63岁，怎么不好呢？
10: 老病吧，反正就是老年人这点病是，那么有点肾囊肿嘞，椎管狭窄啊。
7: 腰椎管狭窄。
10: 对，还有什么就这个，颈椎做的那个吧，它是有斑块。
7: 颈动脉有斑块，
10: 哎，都是在，是不利索。那再一个就是胸啊，照的片子就是肺啊和肝呐、啊，多多少少啊，有阴影啊，这叫啥字儿？那叫怎么回事了？
7: 啊，肺上的也有这种阴影，肝上的也有阴影。
10: 对，就是。
7: 那肝是什么呢？脂肪肝呢？是什么情况呢？
10: 哎，它是结果都是脂肪肝。
7: 对。
10: 脂肪肝
7: 的肝的血管模糊不清了，所以说呢出现那种阴影。那轻度的还是中度的脂肪肝呢？
10: 轻度的。
7: 轻度脂肪肝。
10: 轻度。这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个眼呢，这个眼它有时候啊特别难受，难受之后比较有它都跟那挺辣挺辣的流眼泪，还过一会儿就好了。这个眼有几年了。
7: 眼干眼涩是吧？就跟有辣椒面一样一天。
10: 对对，医生跟您说，就好比还有一趟来，都跟扎的似的，特别难受。
7: 嗯嗯。
10: 这一阵儿过去了，过去了，完了吃这个药啊，就吃到4-5天、5-6天的时候，就这个右胸这块儿、肋叉这块儿那个疼的劲儿，它都轻了。
7: 嗯。
10: 那它都不那么厉害了。
7: 那、哎、你看很多人呢，我说对症下药一口汤啊，药不对症拿船装啊。
10: 那个还有一个嘛变化挺好的呢，
7: 嗯，
10: 大便溏稀啊，是每天大便反正至少2-3次的时候，现在大便比好点了，也不像以前那种。
7: 我问问年轻时候是自己是不是比较劳累呀、啊？
10: 哎，您说对了，我呀以前呢，就是退之前呢，我是个跑大车、跑长途车。
7: 对。为什么看出来年轻时候比较劳累呢？63岁。现在这个年龄来看的话呢，63岁那还是老年人当中的小伙子呢。
10: 小伙子体质呢相当高了，对。
7: 60来岁呢，这种情况呢就肝肾亏得非常厉害了。你这典型的眼干眼涩呀，包括你肾上长囊肿啊，腰椎管狭窄呀，包括呢肝轻度的出现脂肪肝呐、啊，颈动脉长斑块，这其实都是常年劳累过度，年轻时候劳累过度导致的嘛。
10: 对，而且你也知道，这跑长途车的，他这边没待着没黑夜的。
7: 对，
10: 胸胁不得，他还
7: 吃饭的冷一口热一口，饥一顿饱一顿。
10: 对，
7: 身体呢跑起来以后的话呢，一天呢这可能呢这急求急求睡不着觉的话呢也有可能。
10: 对对对。
5: 那这身体疲劳过度、劳累过度了以后啊，上了这个岁数，这现在一定要给身体要偷点资了。年轻是为挣钱养家糊口，到老了以后呢，要不然这遭大罪，容易得大病啊。
10: 对，
5: 嗯，
10: 所以反正多多少少好几个方面啊都见效了。俺现在都是嘛呢，我有信心，我也是坚持，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不错。
5: 那这种患者，你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当地只要有供应，有些老年慢性病啊，长年累月劳损过度形成的一些病症啊，你用这种药方子都能治。你只要正合适合的话呢，我说你都应该试一试它。我不敢说是把每一种什么多大的病都能治好了，但是一定能让患者见着你原来可能治三年五年都见不着这种变化了。
10: 不一样，不一样，感觉不一样。
5: 哎，非常好，你用上半个月一个月，给我们来个回馈。
10: 好的，您好，那您谢谢您，谢谢谢谢。
5: 坚持治疗，祝你早日康复吧。
10: 好，回见回见，谢谢谢谢。
5: 好，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1: 哎，杨教授，你好。
5: 你好。
11: 刘红老师，那家他老师给我联系。
5: 您
11: 是
5: 用着黄氏膏方的老朋友是吧？
11: 啊，对，我从去年就喝，我去年喝了九瓶，喝了九瓶吧，上觉着也性挺好。今年我这喝的这是第五瓶了。我一开始啊，我是胃不行，胃那个吃了东西吧，那个什么老打嗝往上翻，难受的慌。再一个吧，就是血压高，这个心脏也不好。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吧，就是头下雨刮风之前吧，我这两条腿呀、啊，哎呦，膝盖一下酸胀，它一蹦老高的，这一宿啊，哎呦，几个钟头睡不了觉，那是我那情况。那我跟你说说。我喝了这什么？今年我喝这个不少，这胃好了。上一回你给我做那个药引子，这个胃吧好的，这个血压吧也降下来了。心脏吧也比以前吧舒服了，有精神了。都是现在主要就是这个腿。
5: 总共就吃了九瓶黄氏膏方是吧？
11: 啊，这还是去年吃了九瓶，今年我只是喝了第五瓶了。我说问那家这个杨教授，我们看看我这两条腿怎么着，给我是。用这个药引子，你看给我用什么法吧？晚上睡不了觉啊！昨天晚上我五个半钟头没睡着觉，腿难受的慌，他老蹦，酸，他不说是天天那的，他感觉要闹天吧，他得有反应，就是。
5: 现在黄氏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11: 早晚各十克。
5: 早晚各十克，把黄氏膏方加成15克了。
11: 哦，对，我什么这一瓶完了，我喝第六瓶，我那个加到15克。
5: 药量调整，另外呢，体内有风寒湿邪，所以说呢，外界呢季节天气一变化，你就有感觉了。
11: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
5: 我让那个我给开好药引子，让常外老师通知你。
11: 哦，先生，性情忒好，那姐。
5: 在家等电话就行了。
11: 哎呀，我天天听这讲座，我听着哟，真是，我说这个杨教授讲的是真什么。
5: 你踏踏实实的，我们用黄氏膏方的这中老年慢性病大多数都可以调过来了，有些那个比较麻烦的，我们会喝点药引子，一点二点的越调越好了，放心吧。
11: 哎，行，那姐，我感觉到，哎呀，真是这个效率挺好，真是，那姐喝这个黄氏膏吧，上，哎，还不用。吃点这一招那一招，你看拿的那西药吧，药一吃一把一把的，这个有这医院，这药。
5: 这一种药代替了原来那一把药了。
11: 啊，对对对对，哎呦，可好嘞，我感觉到也可好嘞，那姐。
5: 啊，你那个胃现在呢，通过配点药引子，那个胃也不打嗝了是吧？
11: 哎， 不打嗝了，哎呀，这可好了呢。
5: 不嗝气了。
11: 我想你找你，那你给我说那切那个几片鲜姜，完了不是熬了那水烧完送这个黄石膏喝，哎，我喝了有半个月，哎，真是好好的嘞，那一点都不打嗝了，嗯。
5: 对。
11: 嗯、
5: 我们药引子就是引药归经的一个作用，它配合一点一调整就好了，那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好，就是这个腿酸胀的问题、
11: 啊、
5: 把黄石膏方的量先加到15克，然后再配合点药引子，咱们用一段时间再观察。
11: 哦，行，
5: 那就、嗯、我给你开好了，让常外老师通知你啊。
11: 哎，好嘞，
5: 祝你健康吧，
11: 老师跟我见面啊。哎，好，谢谢啊，谢谢，
5: 好，再见
11: 啊。
5: 哎，
11: 再见。嗯嗯，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2: 啊，我这个买了两头鸡的包。
5: 嗯。
12: 这包，我现在喝了五瓶了吧？
5: 嗯。
12: 现在我得喝的五瓶，我现在血压血糖都挺好的、嗯、
5: 原来那个血压血糖高了多少年，原来是多少？
12: 原来156啊、
5: 嗯、
12: 啊，高血压、
5: 嗯、
12: 啊，现在134，低压80左右吧、
5: 哎
12: 嗯、
5: 非常好，这血压能够越来越往下走了，形成一个下降的趋势，好啊。
12: 对，这两下都挺好的、嗯、
5: 血糖高了有多少年了？
12: 血糖高5-6年吧。
5: 空
12: 腹100，我得做的精，知道吧、
5: 嗯？
12: 我得做颈椎手术做的。
5: 嗯。
12: 血糖、血糕、血压都高下来了。
5: 对。
12: 嗯、我这摔跤给颈椎摔错位了，做手术了、
5: 嗯。
12: 做完手术啊，血压、啊、这2年多动不了劲儿啊。
5: 哎呦。
12: 这个手术做失败了。
5: 哎呦。
12: 今天在手还有个麻了，木了木。
5: 这叫按下葫芦起来瓢，你看颈椎不好了就盯着那儿做手术，结果呢颈椎没做好做坏了，结果还又把血压和血糖给弄高了。
12: 对，我也不活动，原先总活动的，我在公园里兜风竹去，都上午一玩一上午，下午有的玩去。
5: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以后呢，这个血压一血糖起码是下来，血糖能到多少了？
12: 血糖、
5: 嗯、
12: 血糖那个产前6点多、
5: 嗯、
12: 6啊5点多，6的，
5: 那几乎是正常了。
12: 产后不到7点多。
5: 太好了。
12: 两个月产后2小时，哎，7点多。
5: 那这5瓶黄氏膏方，这也不是说有多长时间呢，用5瓶黄氏膏方，多了说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用下来，血压也几乎正常了，血糖也正常了，这就是对很多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12: 对对对，嗯。
5: 嗯，
12: 我现在有主要是嘛的，这荨麻疹太厉害了。
5: 嗯，
12: 我还麻烦你了啊，还是给我这连点药给我加点偏方。
5: 荨麻疹这个毛病多长时间了？
12: 一年了吧。
5: 一年了。
12: 嗯。
5: 出这个荨麻疹的热，这个感觉呢，皮肤局部皮肤呢是热不热呀？
12: 出那个跟那个疙瘩刺了，
5: 刺的，
12: 一天天描述。
5: 好，主要是荨麻疹的问题，然后呢、
12: 啊、
5: 这个大便，大便怎么样？
12: 大便现在都一天一次。
5: 原来大便什么情况？
12: 当时以前不行，2-3天接一回手。
5: 哎，不行是什么？大便干的还是什么情况？
12: 以前干的2-3天接一回啊，挺费劲的、
5: 嗯。
12: 现在挺好的，能一天接一回，是、
5: 好。
12: 这个都那个哎。香蕉变了，现在呀，接完之后一看都香蕉变了，挺好的。
5: 叫什么名
12: 字？都感谢你好，对，你像我听这个，对，我听不少日子，这个嘛讲座，这个嘛挺好的。
5: 你听多长时间也不如试他1个月2个月，你看这一尝试呢，血压一下来了，血糖一下来了，这把两个重要的问题就解决了。
12: 对，感谢你了，好，这药是对我爸挺好的。现在我是这个啊，杨老，
5: 你叫什么名字？
12: 我叫高宝善。
5: 高宝善是吧？
12: 对。
1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 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1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5: 我准备好了，
16: 我准备好。

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也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可乐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结直肠癌发病率很高，他想知道为何现在结直肠癌的发病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8: 肠癌的发病年龄还是以60多岁为主啊，这个是主体的一个年龄，但是呢就会出现一个很强的一个趋势，年轻化。而这个年轻化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快餐化的食物比较的多，高盐高脂少纤维，而且过度加工的食物呢就会比较的多。像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饮食结构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的健康状态会很差，也是加重年轻化肠癌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坐的时间太长了，而且还有一个肥胖，肥胖的人群的一个年轻化，我们肥胖的人群发生肠癌的风险它肯定是升高的。还有一点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烟酒还有不规律的

0: 始，我终于走。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0: 奇美楼，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2: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13: 지금뭐하는거야？
14: 피아노배틀멋있지않아？
12: 佑俊是一位在国外留学的优秀钢琴家。他为了治疗手腕回到家乡，成为一所音乐学院的交换生。有一天，佑俊在校园的旧练琴室偶遇了正在演奏神秘曲目的真雅。随着他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爱情逐渐萌芽，然而真雅却一直保持距离，用他神秘的行为让佑俊感到困惑。当真雅某天突然消失后，佑俊开始寻找她的下落，并发现了她的隐藏秘密。
14: 좋아하는사람이라도있나봐
15: 아까연주한곡이뭐야
14: 비밀이야
15: 넌왜자꾸사라져
14: 나이제가야돼
16: 저야
14: 보고싶고계속같이있고싶어
15: 네비밀이뭐든상관없어다신사라지지마
12: 推荐电影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两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我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八成皮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啊，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啊，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 那药盒上的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国家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呀、啊、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它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你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它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怕你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一块钱一片说实话人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儿，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肽旅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肽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

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他们俩可以说是最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最安全、最快速、最全面、最彻底、最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肽，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治养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肽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肽啊是百分百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木恩堂海参肽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的。它的作用呢是传统提纯工艺海参肽的这个80倍。但是每年呢只生产3批次。可以说这3批次的发酵海参肽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肽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木恩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若不是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肽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两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
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合成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肽。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十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嘛，这人呢，七天不吃饭得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那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那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
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

0: 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首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要知道吧，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也绝对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
1: 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啊，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在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呐，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长

0: 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杨树林。我要三副药，额外送四大盒三大摇症方的基础上，外加12盒海参肽这个名额。您给我登记上行吗？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还是张嘴要三副啊？
4: 我也算是老朋友老患者了。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个月零几天
2: 啊，
4: 用下来效果特别好，也就算是没有活动我也得买药。
2: 嗯，
4: 现在不但还是1块钱一片卖给我们，而且这还送海参肽。
2: 嗯，
4: 过去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养生保健，但是根本买不起。
2: 对，
4: 这会儿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就免费送我们海参肽，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所以啊，我就想着多订点儿。本身呢，延寿方一片儿只卖1块钱，比我之前呢吃的那些不好使的药都便宜多了。
2: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啊，这老朋友就更应该了，是这样的。说我们之前出现疾病了之后，选择一些药物吧，治疗的咱别说不好了，反正没治好啊，这病还在，而且呢也不少花钱。啊，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即便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有这个勇气去试。这一试完之后了，发现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这个海参肽，我都会去买，因为我要以治病为主。就像我说的，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吃什么营养物质都补充不进去。所以说呢，海参肽能够跟三代延寿方遇到一起。啊，互相成就。
4: 嗯，
2: 哎，制氧结合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我也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就像你说的，海参肽它确实不便宜，你要真正说想买到纯正的好的营养丰富的100%提纯出来的这个海参肽的话，那不是小钱儿啊。而且当今这个时代，你即便是花大钱，你也未必能买到真货。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广大慢性病患者对李老师的一个信任。你这样，咱别着急，反正也是买电话也接通了啊，你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你别张嘴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就给治好了。
4: 嗯，
2: 你都用一个多月了，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4: 行行行，李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
2: 嗯，
4: 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90。低压是都110多，而且这些年心脏也不好。19年那年呢，还突发心梗了，在我们这市人民医院呢做的支架，但也就是挺不多长时间呢，又不行了。完了吧，每个月还大把大把的吃药，
2: 嗯，
4: 也花了不少钱。因为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那个前胸后背也都难受，胸口憋得慌，尤其是晚睡觉更不行，有时候。被憋醒的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地下溜达两圈啊，上床才能好一些，能睡着还能睡觉。
2: 嗯嗯嗯，
4: 这我自己呀、啊、都知道这是又堵了，所以我就害怕，一天天活的啊，他担惊受怕的，提心吊胆的，就怕担心，不知道哪天呢突然又犯病了，人嘎巴一下就没了咋整？
2: 嗯嗯嗯，这个病确实不好说。啊，你心脏病夺命，悄无声息，我们讲叫
4: 嗯
2: 沉默的杀手。
4: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还有这骨刺，嗯，都不敢走路，还有肠炎，常年的腹泻，吃啥都不吸收似的。
2: 嗯，
4: 你像那个健胃消食片呢，都是我就去买，那都是买好几盒，好几盒的买呀，我感觉没啥效果都。
2: 嗯嗯，
4: 你说这一对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才1块钱，但是这个效果却真不一般。
2: 当然了，你们用1块钱一片儿。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是针对于国内的一个福利啊。那咱们说出口到国外的话，那一片是8美金，合到人民币将近60块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是做到了花小钱治的是大病啊。你刚才说你是一共用了1个月零几天是吧？
4: 哎，对，这才1个来月。
2: 嗯嗯、
4: 哎，
2: 感觉怎么样？
4: 我就感觉哪儿都通了似的
2: 啊。
4: 这发酵中药效果确实来得快。看我就用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血压就往下走了。
2: 嗯嗯，
4: 那天我测高压138，低压95了。这以前呢吃了多少降压药都没降下来这好结果。
2: 嗯嗯嗯。
4: 结果这个3-4天的三代延寿方就降下来了血压。 而且这个慢慢的脑袋啊也不晕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憋闷了，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感觉搬走了，可敞亮了，
2: 嗯，
4: 也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针扎那种疼啊也没有了。
2: 我们讲通则不痛嘛，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力强劲，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你脾胃经要是不通的话，你放心，你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你吃什么都白吃，就包括药品也是，就像我刚之前跟你讲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给你通脾胃，然后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我们很多患者高血压，它是吃出来的病，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个，不让你们吃那个，什么低盐呢、低油啊、啊低脂啊。就是因为咱们脾胃不通达的这些患者啊，他容易消化吸收不了这些肥脂油肝，他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你血液变脏。血液脏了之后呢，就像那个河沟里的那个水啊，有泥沙了，它流不动了。那咱们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呢？加大血压啊，你血压是这么高的啊，所以说你想咱们要血压平稳的话，那必须得先通我们的脾胃。通完脾胃了，我们消化吸收好了，起码能保障啊咱们这个脏东西不在血液里边堆积的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呢还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要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啊，如果你总让它过滤那种脏的血液，它的负担就特别重，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虚了，那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恶性循环，你血液也不干净了。所以说我们还得通肝肾
4: 哦。
2: 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梗啊？心梗实际上就是血脉堵了嘛，到医院去了，血管为什么要插支架？血管那堵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还要通我们的血脉，这就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才能够给我们进行整体的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呼吸顺畅了，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底气了，让我们感觉我们不再担心心绞痛了。
4: 对
2: 对吧，
4: 确实是。
2: 嗯，
4: 哎呀，呼吸顺畅了，喘气儿可顺溜了。
2: 嗯，
4: 你看这几天晚上睡觉都感觉特别舒服，我老伴说我睡觉睡得呼呼的
2: 啊，
4: 而且胃口也好了，大便也成点形了。
2: 嗯，
4: 也跟原来那比那简直强太多了，就连脚后跟那骨刺都好多了，现在上下楼啥的那个脚啊都能沾地儿了似的。
2: 啊，以前的骨刺个着不敢沾地儿是吧？
4: 对。
2: 其实这又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肾。中医讲肾主骨，肝肾经通达之后，你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代谢掉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个儿的一通百通，全身都好了。
4: 嗯
2: 啊，
4: 确实非常好。不得不说呀，这个三代优生方是真好。你说李老师，现在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能再出现啥危险了？
2: 你还能有啥危险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给你保驾护航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啊，咱们心脏病患者绝对不会让咱们死于心梗，绝对不会让你死于心衰。那么我们后面呢还得是继续用，得坚持服用。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前买的是一副，现在看来吸收的非常好，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全程下来三副就够了啊。
4: 你就给我开三副吧，我这病重啊，毕竟是当时人家大夫做造影说我的血管都堵85%了，我想多吃一段时间。再一个我还想啊，就是多要几盒海参肽。
2: 首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大夫说堵多少那是大夫的事儿，他给你说堵多少是他怎么去给你支，怎么去给你搭桥，他是这么给你支的
4: 啊。
2: 但是你在我这儿的话，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堵多少这个概念，我就是一方三通，你堵多少我都能给你通开。然后回头再说咱们这个海参肽，海参肽是制氧结合给到大家的，那还得根据我们患者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来看。说简单点，健康人什么都不用，只要保持住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就可以了。而我给大家配比的这个海参肽免费赠送的这个盒数，你要你买多少送多少的这个盒数，它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恢复情况和自身需要的量来的。像你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呢是两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跟指导老师说就行啊。
4: 好好好，
2: 嗯，
4: 好
2: 好，咱们再见。
4: 嗯，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5: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6: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6: 哎呦，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我打那

0: 个订购电话了，打不进去。
1: 嗯 嗯。
0: 一打就是嘟嘟嘟的占线声音，哎呦，可给我急坏了。关键是吧，咱们这个发酵海参菜啊，多珍贵啊，谁不想要啊？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

0: 皮醇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海参肽呢是所有养生产品中极品的存在啊。
1: 对呀，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的介绍，而且都是专门给运动员吃的保健品，能调理好多的病。最主要的是吧，现在只要订购三袋延寿方，李老师还免费送给大家海参肽，我是真的特别想要。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在你这里你给我做个登记行不？别给我落下了。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1: 我是老患者了。
0: 那三袋延寿方用多少了？
1: 到现在是快一副药了。
0: 你自己感觉现在怎么样？
1: 那肯定是挺好呀。最起码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你像我之前嘛，天天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就这么仔细认真的控糖，那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饭前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吧得到15-16个，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多个了，尤其是他还不舒服啊，天天感觉不得劲儿，嘴里边吧整天就是黏黏糊糊的不利索。现在好了，一般餐前吧就是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还有一点最高兴的是啥，你不用忌口了，你活得这么憋屈，嘴里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黏糊了。关键还有一点是我这个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眼前那个雾呀也觉得是散开了没了。你就现在站在楼上看楼下的自行车还有那个跑的汽车，我都能看清楚了。再一个吃饭有胃口了，吃的也多了，肚子也不觉得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还有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李老师，就是我之前在医院检查过，说我是啥肾病综合症。我也上网查了，这个病啊要是发展厉害了，那就是尿毒症透析啊。你说这谁能不害怕，我这个压力可大了。天天医院里开的那个药我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吃了半天我才知道是激素药。那脸肿的老大。而且越吃就感觉身体越虚，一点劲儿没有。以前那个状态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后来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啊，这于桂香，他就是尿毒症，哎呦不能喝水呀、也难受，总是去透析啊。最后钱花了人也没了，就从他身上我就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的。
0: 我知道了，这身边有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毒症，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很难逆转了。所以说老师为啥告诉大家，我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这个并发症啊。你别光说想的我吃这个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没那么简单啊。你带病时间越长，你身上的并发症越多。
1: 对对对，我现在可好了，不担心了。最近吃着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吧，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有劲儿了，
0: 是，
1: 气色也好了，吃饭也不胀了，真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我现在我往后越来越好，我更有信心了。我就觉得现在日子这么好，那好，我得尽最大努力，好好的多活几年，对不？
0: 没错，你这一下道出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
1: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切了。这个海参肽啊，我是说啥也得拿到手。
0: 老师也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拿到手，因为他们俩搭配叫强强联合，制氧结合，就是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我一再的跟大家讲，我说糖尿病啊，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消化吸收和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跟啥有关呢？肝肾。你看这人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是说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有呢，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血糖持续升高啊，像你之前那个血糖啊，你用这个笨方法去想，那是咱们血液得什么样了，是不是得黏糊糊的呀？但凡不黏，血管能堵吗？血管一堵了，堵到哪哪就是病啊，什么心脑眼足，你这些问题都来了，非死即残，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糖

0: 尿病，从根本上去阻断多种并发症，那我们就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入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你看现在多好啊，咱们再接再厉啊，我要越来越好的啊。
1: 李老师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
0: 嗯，
1: 所以你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我还得用多少，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比较好呢？
0: 你参加咱们订购两副的那项就行啊，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赠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啊还送六盒的海参肽啊，你这一档活动对于你来讲就够用了。嗯
1: 嗯嗯，
0: 哎，对了，还有个事儿我得说，就是今天、明天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可以打电话预定，所以说呢，你说你刚才打场外电话你没打进去啊？
1: 对对，
0: 你这会儿的话呢？对，你这会儿的话呢，我给你直接接到导播间，然后你直接呢在这个导播那块儿你登记一下也可以啊。
1: 哎呦，太谢谢李老师了！行行，我按你说的做。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抢到活动的份额。咱们再见。
1: 哎哎。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报名专线：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是于老师吗？
0: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3: 于老师。我也是呢，我个亲戚告诉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他之前呢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啊，
3: 先去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天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还让我注意收听剧目，我一听啊，海参海参肽，一共也没有多少，不对，互动就是三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0: 哦，了解了啊，确实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啊，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参肽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一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奔享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药呢送两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六盒海参肽，那订购三副药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十二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3: 对呀，我刚才就听说了， 定是三副衍生方，不仅能免费得到四大核衍生方，还要给我们送四大核的海参肽。
0: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3: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定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三副，人家早都好了，所以呢，麻烦你老师了，也给我定三副吧。
0: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两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3: 我呢是肚子里面老难吃了。
0: 哦，
3: 这都已经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一样。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医院啊，我就去了两次，就是背上的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黏在嗓子眼了，都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呀，憋得我嘴型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烟味，或者是吸口凉气，马上就犯病。
0: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的就很容易复发呀。
3: 哎，另外呢，我还有小便的问题，也挺遭罪的。这个晚上睡觉啊，一日都折腾我四五次到卫生间。你这天那个崩你还尿不出来，肚子啊被他胀呼呼的，可难受了。
0: 你这是尿等待啊，就有前列腺增生了啊。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啊。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啊，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肽，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嗯、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啊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龙痹之症。什么是龙痹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在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肽，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因为你这个病情比较严重。咱们常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之后绝对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了。
3: 啊，好好，太好了。那你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4: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4: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啊，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肽。
0: 对，
5: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0: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5: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哦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嘛，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0: 嗯，
5: 当时来到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0: 嗯，
5: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0: 嗯嗯
5: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啊，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0: 那可是啊，啊，你倒下了你老伴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5: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0: 嗯，
5: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7-8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的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嗯，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这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7-8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人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嗯。
5: 嗯，是呀是呀，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点了。
0: 嗯，
5: 我之前的手脚啊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啊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的下一半了，
0: 嗯，
5: 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来快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
0: 嗯，
5: 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0: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5: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嗯，哪哪都挺好的。
0: 嗯，
5: 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
0: 嗯，
5: 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边牵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
0: 嗯，
5: 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系个腰带呀解个裤腰带呀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
0: 嗯，
5: 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0: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 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液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啊，两个月用完，用完以后啥也不用再吃了。听明白了吧？
5: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哎，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智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4: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90-5869 400-690-5869。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4: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理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也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关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结直肠癌会严重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结直肠癌的便血和痔疮的便血有什么区别。
17: 确实我们在临床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患者他是以便血为第一症状的，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哎，有可能我就是一个痔疮，没有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一般来说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便血，痔疮的这个便血的话，它大多数都是便厚的，鲜血少量，而且呢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很清晰的可以看到痔疮的这个表现。 但是呢，我们肠癌的便血呢，它跟我们痔疮的便血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就比如说它的血液呢，它是混合在大便当中，而且呢是粘液脓血为主，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点。
16: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雪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

0: 要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千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

0: 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7: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9: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4: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也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小西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肠镜是结直肠癌筛查的金标准，他想知道什么时候一定要去做肠镜，多大年纪开始？
19: 因为做肠镜的话是我们筛查肠癌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做肠镜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像我们既往的话是要求45岁就需要做筛查，但是这两年的话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肠癌的一个防治以及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推荐40岁就要做首次肠镜进行一个筛查。当然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的家族里面一级血亲他是有肠癌的，他的发病年龄很年轻，就比如说发生肠癌他就在40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级血亲的所有家属他不能够40岁再去做筛查，而是应该提前10年。还有一些疾病，就比如说我们的林奇综合征，还有一个遗传性的一个肠息肉病 APC 的胚系突变的携带的这个家系当中，他就可能会更早，就比如说林奇甚至我们也是推荐20多岁，就是或者家系里面第一个发病的人的这个年龄往前再推10年。APC 的话可能就在10年我们就推荐要积极的做，甚至在家族当中有去世的比较早的或者20多岁发病的这个人的话，他甚至10多岁能够配合能够做无痛肠镜的情况下就要去进行一个筛查。
18: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

0: 好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1: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蓦然回首》。
12: 藤野先生，
13: 今日もと。
12: 藤野先生は漫画の天才です。
11: 这是一个令人怦然心碎的、感人至深的有关于青春梦想和友谊的故事。自信的小学生藤野一直以来啊都在校报上连载着4个漫画，也因此呢享受着同学们的追捧赞美，直到他意外得知一个家里蹲不上学的同学金本也想要尝试在校报上刊登漫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雪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看到我没理你，那是我故意的。大晚上我还戴着墨镜，我就是在装逼。我有一辆小小

有一位领导他对我说，你的品味很不错，如果再多听

圈里有个姐姐，每天都很活跃，每张照片都露着内衣，每句话都说得很温柔。

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5: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6: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7: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6: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7: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6: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7: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盾，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6: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7: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6: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7: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3支。
6: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

0: 涂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0: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请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3: 啊，
2: 立刻没了2/3的份额呀。
3: 牙膏啊，2/3都没了、
2: 啊、呵，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3: 哎呦，
2: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3: 是不是？
2: 嗯，
3: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2: 嗯，
3: 说这个库存呢已经见底大半了。
2: 嗯，
3: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2/3了、嗯、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只？
2: 10000只。
3: 就10000只。
2: 对。
3: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2: 嗯
3: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2: 嗯，
3: 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2: 没了。
3: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10000只。
2: 对呀，10000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3: 对呀，
2: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3: 嗯，
2: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3: 哎呦，
2: 那多好啊，就是10000只不够分啊。
3: 不够分是吧？
2: 不够抢啊。
3: 我又何尝不想给大家伙多淘了点呢。
2: 嗯
3: 啊，但是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呢。
2: 嗯，
3: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啊，
2: 嗯，
3: 是吧？就给咱们10000只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把这款专供给牙科诊所的啊抑菌牙膏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2: 嗯，
3: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2: 嗯，
3: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人家这个功能性的牙膏，你比如说在网上，
2: 那得200多块钱。
3: 对，在一些这个诊所，
2: 嗯，也得差不多这价，
3: 就最便宜的100多，
2: 嗯，
3: 是吧？那高端的牙所都得200多，
2: 嗯，
3: 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2: 三支
3: 还是？
2: 对，
3: 那相当于一支才20块多点吧？
2: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3: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用做药的标准生产出来的这个功能性牙膏，
2: 嗯，
3: 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2: 都高，
3: 那都是极高的，
2: 嗯，
3: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2: 对，
3: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2: 嗯
3: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2: 嗯
3: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10000只怎么也能撑2天吧，
2: 嗯，
3: 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咱们这个药用级别的牙膏的效果，
2: 嗯，
3: 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2: 这个力度太强了。
3: 活动这第二天是吧？基本上快
2: 没
3: 了，快没了。
2: 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每天早晚刷牙，与其用普通的牙膏，你就是做一个表面的清洁，
3: 嗯，
2: 你还不如直接用上这种功能性的好牙膏，做到一个口腔抑菌的功效。
3: 对，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2: 嗯，
3: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呀。
2: 是的。

0: 是吧？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是不是？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1: 嗯，
0: 牙龈出血呀、啊，牙龈萎缩呀、啊，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1: 嗯，
0: 牙齿。

而这种充满无限可能性、一切可以重来的生活，正是旅居者的心之所往。不同人，不同生活，不同可能，让人与人之间紧密联合，交集提供了归属感，为达成互相理解提供了契机。生活在别处，来自美国迈阿密的申开伟在上海一待就是近20年。在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一书当中，他对他曾经体验到的刻板印象、过客心态、融入困境等等，有着与亚历相似的深思。作为外国人，似乎天然会信一堆与个人无关的刻板印象，毕竟以偏概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远离原生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获得新的身份，异国他乡成了很多外国人的梦幻岛。他们享受着自由的荣光，却无法回避有关我是谁、我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命题。申开伟满怀了解中国这片土地、洞察人性、寻找归属感，从而最终了解自我的热望，在书中讲述了自己探寻正在消失的手工铁锅技艺，用游标卡尺测量上海小笼包等实际真实的生活经历。他坦言，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你知道的东西就越少。他的探寻不仅着眼于当下，还回望历史，书中跳跃式的穿插着历史章节，追溯了他的家族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他的祖辈曾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生活。如果说申开伟以一种目光凝视着当下中国和生活在其中的自己，那么复现其祖辈在中国曾经的生活面貌，正是另外一种视角，照见一段解决自我难题必将求索的往昔。和亚历一样，申开伟也面临着有关身份认同的困境。他们远离母国多年，对本国了解甚至比不上旅居国，可又无法彻底融入到旅居地的生活。他们倍感失落的是，无论他们待了多久，对中国了解有多深，本土人眼中的他们依然是一张外国人的脸。这是一种悖论，渴望靠近，可是靠近有时要付出安全距离为代价，靠近意味着交流的裂痕被放大。比如他们都提及在中国人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包括酒店的住宿、租房、孩子入学等等。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些印象像横亘在眼前的重重阻碍，打破了他们关于快速融入当地的幻想，让他们情不自禁地退缩到了局外人的圈内。理解是相互的，而源自偏见的不理解也是相互的，这其中既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也有天然人性的因素。这些文化差异被放大，不过是出于迎合政治或商业的考量，而这些冒犯被归咎于文化差异，则未尝不是一种借口，是不平等、傲慢自大、缺乏基本尊重的托词。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如果电器着火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在安全的前提下用。

0: 干粉灭火器灭火，会用被子覆盖灭火，千万别用水浇，水导电越浇越危险。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5: 作为一个邮票的门外汉，翻阅漫游记一开始难免有进入迷宫的感觉，但很快被流畅的行文所吸引。每套邮票的选题、设计、印刷、发行的时间片段，都隐含着跌宕起伏的故事，一种关于文化史的探幽迎面而来。作为诗人的谭夏阳，集邮迷、书虫和写作者于一身，试图将收藏邮票的情感转换成为叩问文化的清晰的研究。换种说法，写邮书不过是做学问的方式，他以文化学者的身份编织自己的梦幻之旅，在有限的时间里探寻中国文化的无限之美。于是漫游记采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的300多种珍稀邮票，归纳于名著、戏曲、园林、金花、年画、老行当6个板块，借方寸之细微容天下之广大，3卷本相互支撑，相互咬合，形成了一部充满人文视野的大书。谭夏阳深爱唯有纵观全局的视角才有下笔的从容，在漫游记当中，他化身为讲故事的人，对邮票历史百科全书式的把握、梳理和讲解，使他从一个邮迷转化为说书人。是的，讲述一个充满缤纷色彩的动词，作者始终在讲述，俨然释放生命的热力。对于游迷的他来说，尺寸之地容纳着诗和远方，以及囊括天下的梦想。而他写这部游书，不过是数十年漫游的一次经验的出境，解读邮票背后鲜为人知的趣味故事，就是用丰饶之美来彰显中国文化的魅力。好的故事是有呼吸、有生命、有光芒的，而我有种强烈的感觉，谭夏阳渴望讲出有光的故事，往时间深处的人和事写深一寸，文字的光晕就会明亮一圈。卡尔维诺在《心情邮票》里讲述了一个邮票设计师的故事，他终其一生都在制作邮票，总共创造了4000枚，涵盖42个想象国度和形形色色的事物，用铅笔、彩色水墨和水彩绘制成的邮票，带着迷狂、柔情、想象和奇诡的命运。如果卡尔维诺是写一个奇幻故事，那么谭夏阳笔下的一系列的邮票设计者就充满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孙传哲、刘硕仁、邵柏林、

刘旦宅、潘可明、戴敦邦、萧玉田等等等等。他们对设计邮票的认真、严谨和努力，塑造着苦心孤诣的形象。他们充满生命的热情，无不闪耀着自身的光芒。正是有了他们的独奏与合唱，才有新中国邮票史的荣光。所以有人赞誉，新中国以来，我们的邮票是多么的端庄、大气、好看。每张邮票的闪亮出场，都伴随着它的设计者登台。作者力求雕刻每位邮票设计者的独特形象，而我则读到了他们身上的共性，孜孜于美的人才有天真而丰盈的精神力量。比如开篇的《大话西游》，作者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侯痴李大伟如何痴迷于《西游记》，如何消化各种资料，如何借鉴杨柳青年画的表现形式。设计师的心路历程化为时间深处的真实，让人不只看到一套邮票的美妙诞生，跃然纸上的还有人性的光芒。比如后来王书辉重读《红楼梦》，计划用10年时间将它画出来，只可惜事情做到一半，画家就离开了人世。读到这里，我不由得动容，一枚邮票也是时间长河的见证，更是我们心灵的养抚，养的是理想，抚的是人生。看到王书辉设计《西厢记》邮票的章节，他说，这个题材我熟悉，但绘画起来极其费时，我不会马虎应对，既要突出几个主要情节，又要把人的内心状态表现出来，使人物和背景都准确丰富一些，需要1年时间，他们也不要催，我也不会拖。一张小小的邮票，正面意味着国家名片，背面则凝聚着设计者的意愿、心血和信念。值得一提的是，《漫游记》不少篇幅提到的孙传哲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位邮票设计家，他设计及参与设计的邮票有150多套，一个人撑起了半部中国邮票的设计史。有人说，孙先生的成就，即便平淡成文，依然也是一部传奇。邮票是对话、交流以及凝视的寂静，同时还指向审美、意识、心灵。邮票是美的意象，而美是诗的预见。可以说，谭夏阳以一颗艺术之心，遵循故事与赏析的双重叙述，在方寸之间、细节之中探寻中国文化之美。他在前言中写道，漫游记旨在讲故事，当导游将史料、评价和背景故事融于一炉，让读者享受由文字所织就出来的梦幻一般的艺术之旅，一边看邮票图案，一边看它的解读文字，有一种互文的旨趣。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国产奔驰长轴距 GLE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正式下线，将于9月正式上市。动力方面 ，GLE 350L 搭载 M254 2.0T 发动机 ，GLE 450L 搭载 M256 3.0T 发动机。3.0T 车型还会搭载空气悬架配双阀可变阻尼减震器。蓝图梦想家9将于9月5号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中大型 MPV， 纯电动版搭载119.6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701公里，另外还会推出 1.5T 插电混动版本。近日，上汽大众2027款帕萨特 Pro 正式上市，共推出

0: 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7.2至23.99万元。新上市的帕萨特 Pro 为改款车型，定位纯燃油中型车，搭载 1.5T 和 2.0T 发动机，采用全新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广汽传祺越7近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大型插混 SUV， 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插混系统，采用方盒子造型，外观设计更为个性。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之前啊，我们说过，感染幽门螺杆菌并不等于不治之症，配合医生的规范治疗是可以治愈的。那么也有小伙伴就觉得啊，感染幽门螺杆菌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不管它，爱咋咋地呗。那么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根除治疗是必须的吗？这一节啊，我们就有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害和根除治疗的必要性。
2: 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共识，是建议一旦发现感染都要建议根除。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有感染了没相关的禁忌症，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就是因为年龄的一些因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药物过敏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推荐是要根除的。但是有些情况呢是肯定要根除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另外呢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也称为胃 melt 淋巴瘤，那么这样的两大类疾病是强烈推荐要进行根除治疗的。因为还有一大类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胃早癌的一个手术室，另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些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可能隐藏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长期服用一些损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比如像阿司匹林，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用这样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患者也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类疾病下，那么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根除治疗的。
0: 谢谢马兰青主任。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害比较大，但可以通过规范治疗痊愈的。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小伙伴一定要重视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3: 夜深人静，忙完一天的工作，拿起一本闲书，此时犹如一个农民干完活儿，躺在田边的草地上，仰望天空，白云悠悠，身上疲惫，心却惬意。我常常还蠢蠢欲动，盖当今之世能躺着读书，还能躺着买书，新书旧书样样俱全。书呢，常读常新，本来不必绝对分地区分新旧，旧书不厌百回读，时间并未在他身上蒙面，做研究的需要也是性质所致。我在旧书店里做常客，使用价值不多说了。在信息超级发达的今天，旧书还有特别的意味，它是提供情绪价值的载体，它有着特殊的形态，比如一定的时间长度，而且应该是纸质书。喜欢旧书，由此便有了逆着时光而行的与众不同，由此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情怀病，逛旧书店。逛就罢了，逛后必歌咏之，于是关于买旧书逛书店的文章不胜枚举。作为打包项目，连旧书商也被人津津乐道，商场如战场，做生意起起落落本是自然。

古往今来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谁也不曾多置一词。然而旧书店例外，旧书店要是关门歇业了，书友们哀悼之、愤慨之、急救之都有，还煞有介事的闹上了新闻。里面还有一群人对书香、风雅、情怀小心翼翼的呵护，也有着面对时代巨浪的固执与守护。在这样的行动中，我也毫无例外地跟从着集体犯傻。我已经记不清楚平生第一次逛旧书店是什么时候，买的第一本书又是什么，反正可以自信地说，大江南北甚至是海外旧书店，但凡有机会我就没有不去逛的。去东京我每次都没有放过神保町，每次都是拿不了拿不动了才不得不放下贪得无厌的执念。有人说旧书店是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温度表，100多年前说这话的也许恰如其分，今天则很难说这是绝对的，也大可不必为旧书店渐渐消失而捶胸顿足。世界不会忠于意图，生活总是充满无限可能，对于那些大势所趋的远去留恋一下是正常，然而不接受新的更方便的事物也不算通透。做旧书买卖不一定要去福州开个店，把旧书开到网上，成千上万的旧书店聚集在了一个平台上，汇集成了旧书的太平洋，已不是难事。要致敬，我认为也不应该忘了他们，他们也更适合今天人们的生活形式来进行传播文化。这样的好处闭着眼都能够想到，再也不必为了下午5点钟旧书店大门紧闭而望所兴叹了。我半夜里也可以逛书店，上班坐地铁的路上也能够下两单。旧书平台无限大，书源足，丰富到我们一眼望不到边，完全不是我们双脚逛书店可以想象的。据孔夫子旧书网的统计，他说他们有超过2000万的书友，超过40万商家，超过1.5亿件的商品。也就是说，你躺在床上手指一动，等于在逛40万家旧书店。从此之后，我可以说几乎没有网上找不到的书，如果真的找不到，那你别找了，至少说明它在市面上不存在。多年前我看图片，巴金先生作为礼品送人的巴金精选10卷本特装本，我想做梦也能让我摸一下也就算满足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开心的笑脸，我一搜索，居然有家店放出了大半套，缺一册，这是稀缺资源呐，不敢怠慢，立即拿下。又过了一段时间，另外一家又放出一整套，我又立刻吞灭。尽管价格不菲，却也洋洋得意。毕竟逛实体书店，我未必能够走到伟大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可是有搜索引擎的帮忙，那么多家网店来摆摊儿，梦寐以求的书，因为巨大无比的资源量，对我这样有特殊需求的购书者来说，简直就是喜从天降。不然像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这个量级的图书馆，同一本书的不同印次版本都很难集齐。然而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某一版本某一印次之间的变化和差距承载的学术信息不可低估，也可以说只有集齐了历次印本才能够比较出它们的差异。这不是大胆假设的问题，而是要有书为证，那么有书则变得无比重要。记得就某个问题，有个学者曾自信地妄想某书第4版、第3版比变化不大，有可能如何如何，然而有人找到了他没有看到的其他的版本，恰恰不可能成为可能，打脸随之而来。这种困惑只要你勤奋有心，旧书网能够解决一多半。某一本书初版本在北京的某家网店，再版在宁夏，第3版在贵州，第4版在广州，时空的阻隔都不成问题，你下了单2天之后他们都在你的书桌上。完美主义者总是担心书页是否折了，有没有污渍，里面是不是有划痕，它是不是就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个样子。这些问题在网络购物当中确实在，可是即时通讯技术也会弥补这些短板，大可跟店主后台聊天沟通，需要的补充信息甚至关心的细节拍图即可一一要求线上查看。事实上很多诚实细心的店家，很多早就已经拍了照片并提醒你此书某页撕去了一角，或某书的扉页有原主人的签名等等。以多

念买书的经验和经历，我感觉在旧书平台上开店的店主多是诚实守信的读书人，而不是什么奸商。这也不难理解，卖旧书本是微利，甚至可能赔钱，没有一点兴趣情怀恐难坚持。正因如此，旧书平台的这些店家对于书的爱惜珍惜，我认为远超过于某些新书平台上的流水线的工作人员。那些从平台上买来的书，打开第一件事常常是抚平被折弯的书角，偏偏近些年多版的都是精装书又多，恨不得拿个锤子敲呢。旧书平台的店主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外边是厚塑料袋防水，胶缠了一圈又一圈，拆包的时候刀和剪子都得用上，还必须要小心，粗暴了容易伤着严丝合缝包装里面的书。这一层打开，里面是硬纸壳或泡沫包装材料，主要是防摔。再进一层则是百花齐放了，有的店主包了一圈报纸，有的用废书，还有用广告塞填的，用意也是非常明显，保护书。最里面一层是贴身的内衣，一般是用塑封袋，这一层层的用心又仔细，有时候真让我感慨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又在想象对方是一个怎样的爱书之人。20多年前，我最初在旧书网上买书，拿着一把汇款单到邮局去汇款，十几块几十块都有，把营业员弄得手忙脚乱。我也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的兴趣而忏悔，那个时候的物流也不发达慢，仿佛接到了情人的通知，左等右等又不见人来，急煞人。现在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我半夜读巴金与妻子的通信，提到了1957年满涛编过一本契诃夫画传，咦，还出过这么一本，立即下单，最快的次日下午书就能够寄到，省得我跑图书馆借书了。这几年旧书平台还大大满足了我恋旧的心理，以前读过而没买到，错过的买不起的书我都买了回来，深夜里独自捧着熟悉而又久违的旧模样的书，犹如老友重逢，有那么一刻俨然时光倒流。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大将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8: 自幼怀揣着文学梦想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凭借其卓越的创作成就享誉全球，出版了80多部作品，畅销50多个国家。从早期的作品如《可以吃的女人》，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描绘，到《使女的故事》里对极权社会的深刻警示，再到《疯癫亚当三部曲》对科技滥用与人类命运的深沉忧思，阿特伍德的作品始终在关注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思想也使她获得了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美誉，迄今已斩获了140多项文学奖项和荣誉，包括布克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美国笔会终身成就奖等重大奖项，而且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袁霞教授在加拿大文学与阿特伍德研究领域深耕多年，他的新作《诗性正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研究》在国内外，阿特伍德研究所关注的女性主义、民族性和生态批评之外另辟蹊径，精选了作家的小说和诗歌进行分析，挖掘聚焦在其中丰富的伦理思想。此书将伦理学引入到文学研究，以跨学科的文学伦理学视角展开分析，从多个维度探讨了阿特伍德的伦理之思，展现了作家诗性正义的人文理念。 袁霞对阿特伍德伦理观的探讨不吝于其小说和诗歌，还拓展至作家的漫画和报告等领域，力图全方位深层次地解读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尽管阿特伍德作家身份已经广为人知，但鲜有人知的是他也是一位成功的漫画家。诗性正义不仅让更多读者了解了阿特伍德的漫画成就，而且引领他们思考他如何巧妙地借助漫画这独特的艺术形式传达独到的伦理之思。该书分析了阿特伍德的幸存女漫画系列，在这组漫画当中，他别出心裁地将加拿大的女英雄称为幸存女，把象征美国的超人戏谑地称为超级火腿。从画面呈现来看，这两个角色形体悬殊，暗指加美之间的巨大差异，表达了阿特伍德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深切忧虑。除了文字和漫画的书面形式，演讲和报告也是阿特伍德表达伦理思考的方式。他认为艺术家负有社会使命，应当积极地塑造社会，批判时弊，抒发己见。阿特伍德于1973年发表了针对加拿大民族主义的演讲，呼吁振兴长期遭受忽视的加拿大文化史。在1981年向哈佛财团做了美加关系挺过80年代的报告中，他指出加美两国的相似之处可能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并对全球化进行前瞻性的预测。诗性正义中通过解读阿特伍德在小说、漫画和报告领域当中所传达的关于民族与国家的声音，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这位跨界女王对加拿大国际关系和民族身份的独特见解。诗性正义通过剖析阿特伍德小说的独特思想，揭示出了作家隐匿于文字背后的创作意图。该书探索了阿特伍德的女性与家庭伦理叙事，分析了作家多部作品当中说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与哈代笔下纯真质朴的苔丝，或者是德莱塞笔下的纯真善良的珍妮截然不同，她们身上有着种种道德瑕疵，如《可以吃的女人》当中的玛丽安，《浮现》中无名主人公，以及《神与女士》中的琼。阿特伍德并非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简单地谴责说谎者，而是希望引导读者穿透表象，深入挖掘谎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以《神与女士》当中的琼为例，她在加拿大社会当中处于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故而试图通过欺骗丈夫阿瑟等人来获得认可，寻求立足之地。阿特伍德对琼欺骗的行为描写犹如一面镜子，不仅照出女性在两性关系当中的无奈与困境，而且折射出了社会文化对女性行为的深刻影响。

0: 在对沈玉女士的展开分析时，诗性正义强调了阿特伍德对家庭当中隐形父亲的刻画，父亲宛如一个隐形人，使得母亲不自觉地将她的孤独感和不安感投射到孩子们身上。不仅如此，诗性正义。
1: FM 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梦中抓住你的心，这首歌虽然听上去悱恻缠绵，不过却有多少的伤痛让你在现实当中无法抓住他的心，只有梦里相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深夜对很多人而言可能都充满着一种神秘感，或者它就是静静的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时间。无论你是看书听歌，或者是发呆，再或者是失眠，也许想念一个人最好的时节就是在午夜0:03。这首歌曲来自庾澄庆，平时有些搞笑的他，可是在音乐当中却无比的深情。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回顾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情歌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在想，当时他在想的那个人是谁？

如果说这样的一首情歌展现的是一种在深夜的辗转反侧，对爱情甜蜜的那种渴望，那么下面的这首歌曲，也许李宗盛写的时候面对的就是都市人群的浮躁，甚至是有一点点沦落的追求。夜太黑，在当年我们看到这首歌曲的 MV 的时候，你会发现太过于的鬼魅，很多很多的人在夜晚来临的时候都活成了当时的那个样子，男人久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如果电器着火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在安全的前提下用干粉灭火器灭火，或用被子覆盖灭火，千万别用水浇，水导电越浇越危险。
2: 莫向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有些时候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简单和浪漫，亲爱的你。也许在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你会发现所谓的慢生活让很多人想要逃离这样一个城市的繁杂，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有这样的一种资本和成本能够享受所谓的慢生活呢？但愿你能够在我们的音乐当中感受到那种轻松和惬意。我是佳阳，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缓慢变成了一种惬意，变成了一种让人觉得非常奢侈的浪漫。曾经的那些悠然自得，在这样一个程序当中，好像已经不再用效率去评判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去做，或者是成功，一切都让它慢慢来吧。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所谓的闲书，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生活的调味。我记得在我读书的时候，有读不完的那些课本，有着太多太多的课业压力，可是你还是会想尽办法去挤一些时间，去读一些自己喜欢的散文。在我那个年代很流行三毛的书，虽然很多人都渴望和羡慕他的爱情，又会觉得很凄美，不过在他所有的散文作品当中，我却情有独钟一本写他自己宝贝的《送你一匹马》。虽然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和三毛可能没有太大关系，不过这样的一首同名的歌却让我想起了曾经读书浪漫的那些日子。金志文，《送你一匹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国产奔驰长轴距 GLE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正式下线，将于9月正式上市。动力方面 ，GLE 350L 搭载 M254 2.0T 发动机 ，GLE 450L 搭载 M256 3.0T 发动机。3.0T 车型还会搭载空气悬架配双阀可变阻尼减震器。蓝图梦想家9将于9月5号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中大型 MPV， 纯电动版搭载119.6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纭电续航里程701公里，另外还会推出 1.5T 插电混动版本。近日，上汽大众2027款帕萨特 Pro 正式上市，共推出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7.2至23.99万元。新上市的帕萨特 Pro 为改款车型，定位纯燃油中型车，搭载 1.5T 和 2.0T 发动机，采用全新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广汽传祺越7近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大型插混 SUV， 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插混系统，采用方盒子造型，外观设计更为个性。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

这是歌手叮当作为新人所发行的第一首单曲《明白》。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忙着飙高音的一个炫技的歌手，清清淡淡的也能够唱进我们的心里。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出现，其实配合了当年的一部电影的上映《盛夏光年》。而在多年之后，拍那部电影的导演再次拍了一部盛夏系列，叫《盛夏未来》，请到的还是当年为电影唱主题歌曲的五月天的阿信。同样的一种感动，十多年过去了，你还记得吗？

有些时候喜欢去看一些比较文艺的电影，也许他们的节奏很慢，也许他们的情感很淡，不过给人的那种冲击和波澜其实会延续很长的时间。无论你是否看过曾经脍炙人口的那些经典的电影，不过当中所留下来的那些主题音乐也许你会比较熟悉。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在音乐当中，回忆起曾经的那些画面，无论是你和某一个人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快乐或者是悲伤的时光，都挺浪漫。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0: 虽然人们总说在爱情的世界里是没有比较的，这是一首来自蓝心湄的《仙人掌》，自己凭着一点点的雨露生长，却羡慕他在你的心田花房娇生惯养。其实每一段爱情，特别是不公平的爱情，那样的一种伤害总是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你的羡慕会不会变成一种嫉妒，最后再变成一种无望呢？爱一凉，我多想变成他。
1: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难平衡，就难失去潇洒。

可以同时拥有很多的友情，可是却只能有一个爱人。爱情的排他性让他注定变成了一种你争我抢的追逐游戏。面对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你是勇敢的去追逐，还是放手去祝福？很多人在不同的年纪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年轻的时候，我们想要让自己幸福，所以勇敢的去爱，勇敢的去表达。年纪稍微大一点，我们就开始稍微的内敛，我们希望那个人真正的幸福。所以如果已经有人爱你，我还需不需要继续？欢迎你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

0: 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九七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4: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

0: 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2: 在古典音乐领域，儿童音乐主要是趋向于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写给年轻人演奏的，比如说舒曼在1848年为三个女儿创作包含43首迷人小曲的少年曲集，另一种则是关于童年的作品，但是为更成熟的演奏家而作，包括比才1871年创作的儿童游戏和舒曼在1838年创作的童年情景。舒曼的童年情景收录了13首有趣的钢琴小品，尽管它们普遍具有天真无邪的音乐语言，但是这些富于诗意的情感要用技术完全表达出来，往往是相当困难的。创作阶段是一个尤其自然渐进的过程，这一点对于舒曼来说更为典型，因为他是在逐渐摸索中完成最终版本的。我们从他写给他心爱的克拉拉的一封信中得知，他最初在灵感喷涌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写了30首小品，并从中挑选了最终编入童年情景的13首，而其他的作品呢，在19世纪50年代初做的彩页集和纪念册页的一部分出版。童年情景的音乐趣味丰富，从激动人心的捉迷藏到骑竹马，再到火炉边的温暖与满足，情景描绘既触人心弦，也横跨各种场景，那其中还包括最为著名的梦幻曲。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

0: 有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7: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7: 节目开始之前呢，佳瑶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正在免费发放中，只要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这款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对于血压常年居高不下、控制不稳以及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啊！仅需口服一粒就能迅速的平稳血压，实现血压达标。还没领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8: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7: 因为今天啊是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啊稍纵即逝，错过将不会再有，大家一定要牢牢把握住机会。
6: 是，希望大家呢能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7: 是的。
6: 那我们说啊，到了今天说还没有拨打电话领取的朋友呢，当然有的可能是刚出门刚回来，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才知道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当然也有一部分可能是新加入到咱们栏目的新的朋友。那对于我们正在免费发放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这个活动啊，可能还是不太了解呀。你像老朋友啊，现在已经人手一盒了，全都参加活动，全都报名了。那咱们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对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它是降压的急救药。目前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降压急救药呢只有这么一个，没有第二个。关键的时候你手里有，它是能够给你救命的。
7: 是。
6: 你像临床当中呢，每年由于骤然升高的血压导致的脑梗、脑出血、心梗、心衰的患者可以说数不胜数，太多了。而这些情况的发生呢

0: 是高血压患者死亡的主要的一大诱因。那大伙儿想想，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突发的一个情况，哎，正好我们手里咱们就有这么一盒降压胶囊，哪怕说你手里只有这么一粒的降压胶囊，就可以为你来争取更多的抢救时间，从而让你逆转升级。
1: 是的。
0: 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说必然他会存在全身的一个动脉硬化，而心脏和大脑是我们全身血管聚集最主要的器官，就是一旦你血压升高了，那么首当其冲就是我们说的心脏和大脑，它会出现损伤，造成恶性的一个后果。就轻了，可能你会残疾了；那重了，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当然，除非说你已经用上了梅阳方，用上了我们的龙虎方，强身固肾、强化五脏的功能，同时呢，也修复了心脑细胞的损伤。哎，彻底把心脑病，我们说这个不定时的炸弹，你给拆除了，你血压也不再忽高忽低了，而且可以稳定在80到120这样的一个范围了，就是你跟健康人一样了。那你可以不需要，啊，咱别说你一盒了，你就一粒的降压胶囊你都不需要。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刚刚听我们节目的一个新朋友，你还没有开始接受治疗。不管你是一年的啊，3年的，或者说你10年、10几年、20几年的高血压的患者，也不管说你是不是有这个高血压的临床症状，啊，包括像高血压合并的这些并发症，那么我都强烈的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免费来领取一盒。咱们说有备无患，就是你手里有药，最起码你不慌啊，避免了这个麻烦问题的一个发生。那么疾病来临之前，我们经常说呢，防患于未然，而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呢，可能就是你在疾病发作最关键时候最主要的一个救命稻草了。那么大伙儿想想，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好机会，你不去申领，等你疾病发作的时候，你想来领，来不及了，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想花钱花高价来买，这个也是一药难求了。因为我们的降压胶囊呢，只有这么一批，而且这一次是全部都给大伙儿拿出来了，我们送完了，活动就结束了。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伙儿能珍惜这样的一次机会，我也希望大家能报名成功，希望大家呢，我们每一个高血压患者家里手里有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
1: 没错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尤其是这次啊，梁教授把效果这么好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倾囊而出哈。那今天啊是免费领取的最后一天，如果您的亲朋好友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大家一定要相互的通知转告一下啊。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去报名吧。
0: 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它用上马上就可以见效，而且只需要一粒，你的血压就能够快速的下降，基本上3天之内吧，这个血压就可以达标。那么它和其他的降压药相比，它不仅降压效果强，另外主要是药效持久稳定。那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它可以做到双向调节血压。就是一粒药，它的这个效果可以发挥到24小时，那么让一些急需让血压达标的危重症的患者快速的平稳血压，这个就相当于啊，我们说呢，把正在悬崖边上岌岌可危的高血压的患者，咱们一把我给你拉回来了。你像在过去，咱们特效降压胶囊，我们主要是给什么样的患者来用的呢？就是迫在眉睫、急需要降压的患者。你像说高血压导致脑梗塞了，导致脑出血了，以及像心梗、心衰危重症的患者，再有呢就是血压常年控制的不好，居高不下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顽固性的高血压的患者，就是用什么样的这个药效果都不好使的，对于这些患者来讲，长期的高血压，那么血管已经是脆弱不堪了。所以他任何一次突然血压的升高，都会让脆弱的血管雪上加霜，它可以造成危重症风险，它是成倍的这个增加的。 那这些患者我们说

0: 那对血压的控制，这个就要要求的非常严格了。
1: 嗯，
0: 你像临床上有的患者，几种西药联合起来使用，血压也是居高不下，而且大量的用药呢，它可以造成严重的肝肾的一个损伤。啊，有的患者说，那我用中药来调理，中药调理虽然副作用比较小，但是它降压的效果比较慢。你看，很多患者就左右为难了。啊，那怎么办啊？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个吸收又好、见效又快，既可以快速降血压，又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啊，为此呢，我们也是联合了世医堂，而且我们历经20年时间研发了这款特效降压胶囊。那什么是特效啊？就是说在临床上起效最快的、效果最好的药物。我们说才有资格被称之为特效，
1: 嗯。
0: 而我们选的降压胶囊，它是一个胶囊的一个制剂，因为降压药里边胶囊制剂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片剂。那么咱们的这个降压胶囊呢，它不仅起效快、效果好的这个特效啊，另外呢，它还兼备了药效持久、最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是完整的，我们保留了药物精华的同时呢，它的副作用是最低的，几乎是没有的，并且呢，它直接可以进入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吸收率呢可以高达100%。所以说呢，不管你之前说，哎呦，我用过多少种药物啊，不管说你这个吸收的效果好与不好，而用咱们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我们只需要一粒，你的血压就可以快速的下降，危重症的患者3天之内啊。就可以让你的血压快速达标，一达标了，咱们就摆脱了并发症发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了。
1: 是这样的哈，所以呢，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让血压达标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啊。那么佳瑶呢，要再次的提醒，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由于今天啊是免费领取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就会导致我们的电话有占线的情况。但是呢，您千万不要放弃啊，多拨打几次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只要报名成功了，就能免费领取，一定要把握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3: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世医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2-3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3天，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那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呢，我们说让血压达标，它到底有多重要？就是它不仅可以帮你拆除突发危重症这个不定时的炸弹，把你从致残致死的这个悬崖边上呢，能给你及时的拉回来，而且它还能够为患者的后续的这个治疗啊，提供一个保障。那这个我给大伙儿说一说，你就明白了。你比如说像高血压合并眼病的患者，眼底视网膜出现损伤了，眼底动脉硬化的，以及你像高血压合并肾病的患者，他出现尿蛋白加号、肾小动脉硬化、肾功能下降的，你像这些患者，我们必须。

严格要把血压控制在低压80高压120以里。为什么呢？因为眼部的血管组织非常的脆弱，是全身最细的血管，哪怕就一次突然血压的升高呢，都可以导致我们视网膜

0: 出去打篮球，我也会穿校服和同学一起出去打。
1: 2002年，深圳全市统一校服款式。2018年，深圳彻底放开校服市场，学校不再代收费用，不再对接厂家，不再参与订货，买校服成了家长自己的事。街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大型商超、外卖平台，想买随时能买。
2: 门店啊，还有就是书店的相关学生用品的，这个应该都是可以买到的吧，很方便啊，而且每个区都有啊。
1: 对学校而言，学生们根据自身需求上下搭配，宽松的校服版型方便跑动舒展，同款校服也弱化了外在差别，形成属于深圳学子的身份认同。
3: 各个方面现在变得非常简单，非常阳光，让家长觉得放心，让我们觉得省心。在一个家庭里面，哥哥没用完的，弟弟可以接着用。还有孩子转学，在室内转学，他不要重新购置校服。
4: 是初中的校服，那么他会做得更加宽松一点，其实适合在初中三年可能就快速的长身高，或者是快速的女生的一个发育，这么样的一个材质和这个大小融合度会更高。
5: 那深圳校服之所以能够实现自由购买，核心是一套政府的一个定标准，市场搞生产，销售监管做兜底的市场化模式，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上百家企业参与竞争，就能实现平价透明的供给模式。我们继续来关注。
1: 每年8月中旬至9月初是校服销售高峰，记者在校服专卖店内看到，蓝白相间的校服整齐陈列，一套春秋运动服价格普遍在50-60至70-80元区间，尺码覆盖小学、中学全学段。
2: 深圳的天气比较热嘛，肯定要买多几套，长袖、短袖我9套这样子吧，1000多吧。
1: 目前，深圳市中小学校服供应企业大约有150家，校服销售网点3000多家，覆盖学校周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商超和线上平台，家长可以就近按需购买。门店工作人员介绍，8月以来订单逐步上升，开学后也仍有不少家长复购。
6: 线上的订单量大概在就单这一个月8月份会在8000单左右，然后线下门店的销量的话一般会在10000多单左右。
1: 买的方便还要买的放心，同一款式之下，150家校服生产工厂比拼面料、做工与定价，校服价格由市场供需调节，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抽检。
7: 我们的家长就根据各个企业他们的价格、质量、服务来进行选择，自然的进行淘汰，让价格呢就回归到比较理性的水平。从最早2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的校服的价格呢基本趋于稳定。
1: 8月，深圳还发布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给彩蓝、藏青、白色规定了精确的色度参数，解决了同款不同色的问题。标准还专门针对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硬性指标，要求防透视指数达到93.0以上。日常自然光下，校服不会透出内搭衣物。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没错，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
0: 哇哦！
1: 那它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那今天呢是两款女士腕表，
0: 是
1: 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价格只要50%。
0: 你看看，
1: 我们来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售价是1376元，今天50%到手只需要688元。那另外一款小方表系列，市场价是1532元，今天50%到手仅需766元。
0: 哎，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是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啊、通勤啊、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提升个人精致度哦。
1: 没错，那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0%的机会。
0: 是，
1: 这里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50%到手，满天星系列是688元，小方表系列是766元，几百块就拿下了阿玛尼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啊。那么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
1: 哦。
0: 啊，这些皮带呢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都非常的适配，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50% Coach 的。

0: 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
1: 是的，那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那专柜的售价动辄上千啊！
0: 对，
1: 现在我们大象星远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象星选，然后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因为库存有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0: 对，
1: 还没有下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我们下面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啊这个做家务的话题啊，看一看小五月的留言，你们家家务谁做呢？他说我们家家务都是我包了，毕竟不能指望我们家猫去做其他的家务。
1: 哎，但是我觉得小五月这样好，我以前就是有过自己一个人独居的日子嘛，
0: 啊，
1: 我觉得做家务特别享受，
0: 是吧？因为放空大脑啊，
1: 你一个人生活，你的每个摆件和那个什么，啊，你不会被别人干扰，
0: 对。
1: 你收一次屋子那效率可高，你现在我跟你说，我早上收的，我中午回家就全破坏了，我都不知道我收了干嘛，
0: 就是有一种沮丧感，而且工作量也成倍增加，然后就会想啊，另外一位是手断了吗？
1: 还有就是另外一位就是那种自带就是那种垃圾体质，
0: 对
1: 我的话来说
0: 乱整，
1: 走哪儿掉哪儿，走哪儿掉哪儿，就太可怕了，
0: 啊，
1: 我不知道思雨平常在家你是喜欢那种就是体力劳动的那种，啊，还是喜欢收纳类的？
0: 我是喜欢收纳丢东西，我们家最喜欢丢东西的就是我。
1: 哦，那跟你跟我很像
0: 啊，然后就是属于我就见不得那种成年老东西放在那边，像衣柜里啊，那种成年老衣服就在那边站那个，啊，我动不动就3、3、5、7包的这个丢出去。
1: 我经常扔我老公的东西，结果他回来就发火，
0: 什么找不着了，
1: 行李箱啊鞋子啊，就像家里被偷了一样。因为男的是不会扔的，女的是最爱扔的，断舍离
0: 啊，就是断，其实断舍离是非常好的，
1: 就是
0: 你有整理情绪，你留着干什么呢？毕竟是吧，胖了那么多
1: 啊。好，来说绵绵哈，他说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各种家务机器人变得越来越多，
0: 啊，
1: 他说对懒人友好，
0: 嗯，
1: 他说扫地机器人用了好几年，真的太省时间了，打扫一下滚轮根本不算事儿，他今年还入手了擦玻璃机器人，
0: 擦玻璃机器人。
1: 哦，就那种电动的，它可以在那种落地窗上，就自己我看的那个视频上有那种擦玻璃的机器人。
0: 哦，
1: 然后他就说他们家的家务分配就是全靠这些
0: 洗碗机啊、扫地机器人啊、擦玻璃机器人啊。哎，我去了解一下这个擦玻璃机器人，现在这个人工擦一次玻璃不便宜啊。
1: 是的，但是以前我买过那种就是手动的那种双吸的那种嘛，啊，结果我们家那个阳台底下一堆都是那个擦，掉了。
0: 掉下去是不是
1: 就很烦，我就不好用，后来还是请人来擦。
0: 好，我们看点点啊，他说我们家就是少买东西啊，超过一年用不上的就扔了，要不咸鱼出了或者卖给小区里了，然后把洗碗机啊、扫地机器人、吸尘器都配上，就没有什么家务活。
1: 哎，他这两位朋友都是没有什么矛盾的，都是机器人搞定一切。
0: 我觉得是这样子，除非就是我再重新把家里装修一次，不然以现在我们家那格局和装修，扫地机器人可能有点难以
1: 施展。
0: 对，撞得啪啪，然后各种地方进不去。
1: 我觉得就是可能绘图的话就发现你们家太拥堵了，
0: 就是有一点。
1: 我也是
0: 有一点。
1: 好，抓小鹅他说他们家是做家务攒积分，
0: 什么意思啊？
1: 积分可以按比例兑成钱。我昨天研究了一下，有一个做家务的 APP 软件，我一会儿搜一下，然后呢他就可以在上面就比如分配啊、积分啊，然后他就说游戏时间或者其他任何时候你想兑换的东西，你就拿你的积分来兑换，比如他们两口子在打游戏，那你就用做家务的积分，用一个 APP 软件来记录，然后最后对积分
0: 兑奖。我要用积分现在兑换玩一个小时游戏
1: 哦，对之类的用家务活来换取这个积分。
0: 现在就是跟年轻的朋友们组成这个家庭啊，他们就更怎么说呢，更讲究公平
1: 啊。我觉得
0: 而且双方理念上都能接受的话就很好，不像有些就是特别那种大直男大男子主义的，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做家务，
1: 但是
0: 我一个男的我还要做家务。
1: 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做家务这种事情就是看谁忍得住。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她和她老公从结婚开始，那个碗可以放到发毛发霉，最后是她就是女方看不下去去洗了，哎，结果这个头开了以后，
0: 就是变成她的事了，是吧？
1: 她就跟我说，这个是一场人性的较量。我说我接受不了你们两口子这种。我说什么发霉，你给我放一夜我都觉得那个油渍不好洗。
0: 对啊，
1: 我第二天早上我5点钟爬起来我都要洗掉，我忍受不了
0: 翻白眼啊。
1: 这要公平，要公平的。
0: 像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两个人适合过单身生活。
1: 我也觉得不要在一起，
0: 就自己对自己负责就好了。你时间长了要吵啊，这个肯定要吵，这还用说？
1: 对，所以大家就是家里面的家务是怎么分配的，欢迎今天来跟银丝卷组合来参与哈，把你的图片文字留言发送到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稍事休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北京时间的7:28，现在呢早高峰只是刚刚开始的一个状态啊。我们现在呢连线前方的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看一看现在情况怎么样。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交通早高峰正在新长，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1，在低位运行。长区的道路交通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东三环有一起交通事故，北向南在西南林大东门不到有轿车和摩托车的交通事故，现在轿车斜行在路上，占据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请车友特别注意，小心进行驾驶。这个路段呢，上坡路段下坡路段比较多，请车友特别注意安全。途经事故路段，请你注意提前减速进行驾驶。东三环北向南，经过北市区世博园行驶往虹桥立交方向，西南林大东门不到有交通事故，有一辆香槟色的轿车目前的斜行在路上，请车友特别注意避让。事故现场两台车占据差不多有两条车道，请车友谨慎驾驶。目前通行的是最左侧一条车道和最右侧两条车道。行驶过了事故路段，东三环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储长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顺畅。二环东路常规的早高峰路段，小坝、石闸、大树营北向南方向，还有西苑立交零号匝道行驶往宁波立交，行车的早高峰逐渐形成。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经过昆石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目前交通情况正常。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妹妹嫂嫂，
6: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汉不啦。
8: 哎，轮班里哦，你个人为哪晕哪就哈着七彩云呐？
9: 这个舞台见大了嘛，买个季节导游鲜花，还有云南的风景是多彩多呀。
8: 哈哈，差不多干，我来挨你普及一下个。以前诸葛亮在云南打仗的时候啊，天边突然这个出现了七彩霞云，诸葛亮觉得这个是老天暗示他必须要战七次啊，才拿住这个猛虎，所以呢，就有了七擎猛虎的典故，也就是有了七彩云南的由来了。
9: 妹妹，原来是发纸粉的。不过我们的云南风景呢，真的是多彩多样呢，七彩云南呢，名副其实啊。
8: 肯定了嘛，没你个晓得咋个才能体验七彩风景呢？
9: 我想想个，我觉得云南的公路就是一种别样的七彩风景线。
8: 哦，为哪会这种说呢？
9: 你们发现噶，这些年来了嘛，我们云南的公路建设是非常的成功，条条道道当是驾驶线，也是风景线。行驶在云南的公路上，可以看见沿途的蓝天白云，体验雪山的洁白无瑕，享受微凉徐徐的海风，还可以见小动物，这幅眼前的风景还不够绝噶？
8: 好的好的，哎呀，从老以前的这个沙沟路也爬出门，到现在的高速公路通四方哦，云南公路从走的了下，走的好转变，大家的出行更方便了。
9: 混了混了，而且公路呢不仅敢发便还敢买力了，像怒家买力公路、思修高速、大力高速、立夏

0: 高速和保留高速倒是一道道非常值得打卡的七彩云南风景线。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体检项目中，碳十四的检测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也有很多小伙伴很疑惑，为什么我们会感染幽门螺杆菌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人体为什么会感染幽门螺杆菌。
3: 大家对于这个知识的一个关注点呢，也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有的患者来就说，我卫生做得非常好，我都到哪里自带碗筷，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餐桌上面也是严格进行一个分餐，或者是用公筷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防治的。那么我们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肯定有用的，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我们讲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传播的途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传播途径，还有这个所谓讲的一个粪口，也就是通过唾沫或者是手沾染了这样的一些被污染的一些粪便。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还要进行公筷意识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口杯牙具要专品专人使用，这个就可以很有效地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得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
2: 谢谢马兰青主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适度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尽量避免幽门螺杆菌感染，来保卫我们的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4: 早安，城市追光者，
5: 城市追光者，
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 早高峰来啦！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7: 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云。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来说一个不同体脂秤来测体脂结果差异有多大。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的热度持续攀升啊，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说到体脂率啊，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就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当中所占的比例。不过啊，很多网友发现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目前呢，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家用体脂秤。那这些设备测量体质的结果差异到底有多大呢？为何出现数据上的一个不同？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了解。
8: 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以及分段式人体成分分析仪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
9: 双能 X 线吸收法，简称呢是 DEXER，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的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一个分析，重复性也比较好。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肥胖防治的共识中， DEXER 被视为啊评价身体成分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法。
8: 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的测量结果为参考，体验者又测试了人体成分分析仪和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 35.3%， 人体成分分析仪为 29.2%，两款家用体脂秤分别为37.1%和24.1%。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
9: 人体不同组织的导电特性不同，肌肉、血液这些去脂组织含水量和电解质相对较高，导电性呢就好一些，脂肪组织含水量相对低一些，它们对电流的阻抗更高。这些电学的参数再结合 人体的一些基础信息，身高、体重、年龄、性别，通过相应的预测模型去推算人体总的水分、去脂体重、脂肪量，最后计算出体脂率。
8: 可见体脂率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专家介绍，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
10: 我们专业的这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来做这个算法的一个推算的。但是呢，很多家用的呢，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甚至有可能就是照搬一些，比方说国外的、欧美的一些这数据，啊，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原理相同，实际上在硬件算法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6: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成年男性的体脂比超过25%，成年女性的体脂比超过30%，就定义为体脂过多了。既然不同的设备测出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平时用体脂秤测出的数字到底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另外，这个体脂率啊，它是不是越低越好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9: 我其实更加建议啊，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以及趋势监测的工具来用，别用它当作医学诊断的设备。它替代不了医疗机构里的身体成分评估，咱们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健康的结论。
11: 那么该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三点建议。第一，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体脂率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第二，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身着相似的衣服测量，避免在大量进食、饮水或者高强度运动后立刻测量。第三，不必频繁测量，每周一至两次即可。
10: 其实体脂过低率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儿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你抵抗力会下降，内分泌会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低了以后会造成月经的一个紊乱。
11: 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
9: 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他没有代谢风险，所以我们说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体重看总体变化，二腰围看脂肪分布，三体脂率看身体组成，四同时还要看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

0: 贾德峰来啦，今天说一个家庭吵架的亘古根源啊，做家务啊。你们家家务是怎么分配的？我们看一看赵金奇，我觉得他这个比较好。他说他其实他负责家务，媳妇儿负责管娃。他呢外面饭局比较多，媳妇儿晚上是不吃饭的，要控制体重啊，所以家里平时不做饭，逢年过节偶尔做一下，所以就轻松很多。而且我觉得这个男主人能够主动承担一些家务，真的是好感度拉好几个度。
1: 对，我觉得就是男人主动承担家务的话，家庭婚姻都会和谐幸福。
0: 对，而且妻子就没那么焦虑了。
1: 对，还有就是最近因为我儿子不是上幼儿园了嘛，所以我跟你说晚上不用做饭这件事情我太开心了。
0: 马上解脱了是吗？
1: 因为其实平常就是我老公可能就是他回家晚，但是他我都是把菜备好，就他负责来炒，因为我做饭真的很难吃。那你想做完饭你要洗碗，哇，还有那个时间啊就很漫长。
0: 对，
1: 现在他已经在幼儿园吃完回来，哎呀，我就轻松的不得了，就省了一大半家务。
0: 解脱了啊。
1: 对，我觉得就是分配家务就是让孩子上学。孩子上学你就少做家务。
0: 矛盾一下就少了。
1: 对。
0: 好，一杯白开水他说我从小做家务是可以赚钱的。
1: 哎，我小时候也是。
0: 啊，我妹妹也是。我小时候洗一次碗是5毛1块的。现在我妹妹工资已经涨到一个盘子1块了啊。
1: 我最小的时候
0: 洗一顿饭挣10几块钱呢。
1: 哎，我觉得挺好。我现在经常看到有一些家长就是发那个鼓励比如说上1、2年级的小朋友去做家务，就给一定零花钱的奖励，我觉得是对的。大家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参与到家务，妈妈就不会太辛苦了。
0: 是是是，看一看莫莉亚，她说有孩子是不适用的，直接血脉压制大孩去干。我妈9岁开始就培养我做饭的兴趣，现在上大

0: 大学有半天的课，如果上午在家，周末在家就不用猜测，肯定就是我做饭啊。当然晚上他请了个阿姨，他说我属于家仆。
1: 哇，他是刻在基因里面，就觉得从小就要做家务，
0: 被他妈血脉压制的。
1: 我以前老听老一辈的老说什么，哎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真的有那种七八岁的孩子开始在那炒菜，你知道吗？
0: 但是这个事情吧，也有天分，就是我们家也是从小血脉压制我，要让我干各种。但是在做饭这件事情上呢，就是。我妈已经绝望了，我想想算了，一起全家吃不下去，她自己弄好了。
1: 我小时候呢洗过碗，然后呢确实也帮家里面做过饭菜，但是真的就是难吃，没有任何甜。有些小孩他就是从小他喜欢吃，他做的也很好吃，他就爱做这些家务，
0: 所以搞得我在洗碗方面还挺有心得的。就洗碗是
1: 什么心得？
0: 这真的不行。
1: 什么洗碗快速？
0: 所以就是少用一点水，但是一定要用热水，然后就是挤上以后要那种发泡比较厉害的洗碗的工具。
1: 你是会把那个
0: 全部洗完以后再来涮
1: 哦，我就说嘛，你是把所有碗泡在一起再来涮是吧？你知道我怎么洗碗？我会让我妈会那种血压飙升的，我一直开着水洗一个碗冲一个，洗一个碗冲个，老人看见
0: 真的受不了。
1: 老人喜欢拿个大盆，然后把那个所有热水装进去，然后全部洗完统一涮。我是一个碗。涮一下，一个碗涮一下，我就喜欢那么洗。
0: 你妈心想，我要气死了，感觉眼不见为净，死丫头洗个什么鬼。
1: 好，再来说个苹果树哈。哦，他就说了那个小程序，说有个小程序叫搭子代办，
0: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是不是？
1: 他说他在这个搭子代办里面可以分配那个家务，这样的话两个人做多做少，大家有个公平的分配，然后在这个
0: 一目了然是吗？
1: 小程序上你可以直接的，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就可以那个。
0: 所以现在年轻人创业也不容易啊，你看什么都要开发出来，这什么鬼 app？ 搭子代办还会分配家务的这个 app， 也是难为他们怎么想出来的。
1: 就感觉既然家务要这个吵架的话，哦，他有个搭子计划目标管理，你看双人代办清单怎么一目了然，你就可以跟你的搭子来分配工作。
0: 所以未来创业就更难了，该开发的 app 都开发完了。
1: 好，那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聊家务哈，你们家家务如何分配的啊？分配的好的或者分配的有争吵的都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
0: 嗯，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0。

0: 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晨光正好，
4: 早安，
3: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4: 起跳动，
3: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5: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6: 没错，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
5: 哇哦，
6: 那它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那今天呢是两款女士腕表，
5: 是
6: 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价格只要5折。
5: 你看看，
6: 我们来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售价是1376元，今天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
5: 啊、
6: 那另外一款小方表系列市场价是1532元，今天五折到手仅需766元。
5: 哎，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是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啊、通勤啊、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提升个人精致度哦。
6: 没错，那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
5: 是，
6: 这里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五折到手满天星系列是688元，小方表系列是766元，几百块就拿下了阿玛尼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5: 啊。那么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
6: 哦、
5: 啊，这些皮带呢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都非常的适配，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
6: 是的，那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那专柜的售价动辄上千啊。
5: 对，
6: 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然后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因为库存有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5: 啊、对，
6: 还没有下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将视线停留在省内。
6: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换新之后的拓东体育场。9月1号，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10月1号的晚7:30，昆明拓东体育场将举行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这也是昆明拓东体育场升级改造之后的首场演唱会。对此啊，市民表示非常的期待。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7: 记者从云南省拓东体育中心了解到，拓东体育场将举办演唱会的消息属实。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定于10月1号晚上7:30举行，届时李荣浩、潘玮柏、张远、严仁中四位歌手将会登台演唱。目前具体的保障执行方案还在制定中，演唱会的消息一经发布，引发了很多市民的关注。
8: 还是比较期待的，因为好久没来这儿，有人来这儿开演唱会了，
9: 喜欢，也还是比较心动，想来看一下
10: 演唱会的话，我们也是很期待，到时候的话看一下啊、能不能抢到票。
7: 虽然距离演唱会开始还有一个月，但9月2号上午，记者在拓东体育场看到，已经有市民提前来看场地了。
11: 有那个张远、潘玮柏，他们几个就比较喜欢嘛，想来看一下。刚好也在附近，就来看一下这个场地嘛。对，
12: 发现以后有没有进去过？
11: 目前

0: 没有进去，就是从外围来讲，这个设施还是很豪华的。
1: 作为云南省标志性的体育场馆，从1999年至2019年，拓东体育场相继举办过多场演唱会。张学友、罗大佑、张国荣、周杰伦等多位知名歌手都曾在这里进行过表演。受场馆设施老化影响，从2019年起，此后的七年时间里，拓东体育场就没再举办过演唱会。今年五月，历经一年施工改造后，拓东体育场焕新亮相，场馆从外观到内部的灯光、音响等设施得到了全面升级。改造后的拓东体育场成为云南首个甲级综合性体育场，可承办全国综合性赛事、国际 A 级单项赛事以及万人以上演唱会、文艺汇演等大型活动，主场可容纳观众超过4万人。10月1号将举办的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也是拓东体育场时隔七年后的首场演唱会。9月2号，记者在大麦网看到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处于可预约状态，还没有正式开售。
0: 我们现在就是很期待首场演唱会，我们能抢到票，能见到我们喜欢的明星，感受一下全新的拓东。
2: 演唱会它可以带动这附近的一个地方经济，而且云南本来就是旅游城市嘛，那明星来了，明星效益那带动了一定的人气，那可能云南经济发展也会好。

0: 小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今天说一说做家务的事啊。
1: 是的，
0: 你们家家务是怎么分配的呢？
1: 我们来看一下白夜追杀。他说、我的工作是按时间计费的，每个小时200块，而且因为他拜托我干活的时候比较多，那我就坐地起价，晾一次衣服50元起步，不想干的时候200给我也不干。她应该让她老公给她付费吧，她的口吻。
0: 对，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们家的钱难道不是在一起的吗？你们俩是 AA 式婚姻吗？
1: 我觉得可能她是靠这个赚钱吧。
0: 如果不是 AA 制的话，就是左手倒右手啊，有什么意思啊？
1: 我也觉得这个钱最后还不是在一个盘子里面，都是你们家的钱啊。
0: 除非像汪明荃，汪明荃和罗家英这么多年、他们就是 AA 制，迄今为止他们在一起几十年了，他们连现在起比如去哪里吃个晚饭，他们都是 AA 制付账。
1: 那彼此是不知道彼此的收入和存款吗？
0: 他们不聊这个。
1: 那家里面这些大件怎么办？也是 A，都是凑。
0: 他们大件就是比如说我买了这个你就买那个，
1: 哦，就相
0: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相对平衡、
0: 对，然后他水电费他都要 A。
1: 哦，那是的，那还是比较公平的这样的家庭。
0: 反正就是可能这种越是大城市吧，越是就是有这种边界感、哪怕夫妻之间或情人之间，他们都是分非常开。
1: 对，亲夫妻
0: 在上海很平，在上海最常见。
1: 哦，我也觉得
0: 很平常，上海人很爱算账，
1: 是
0: 他们就算很清。
1: 好，再来说个没名字吧。他的这个原则也是，他这个家务原则，我们来给他读一下。第一，家务第一原则，谁有空谁干，谁更累谁就多休息。他说不是按谁赚钱多少来干，他说这是家里不是职场啊。根据你今天
0: 那个谁更累又怎么来评判呢？
1: 那就看了嘛，比如今天你加了班，你就是有点累哈，那你就稍微缓一下让另一半做。那总有另外一个人也会加班嘛，对吧？就大家轮着来哈。他说不用赚钱多少论家务多少，哎，我觉得这个好。第二，忍不住的人做家务更多。对，忍不住。
0: 对，
1: 但是另一个人呢应该体谅啊。你忍不住了你稍微拉一下，哎，别我来，你也别客气啊，是这个意思，
0: 主动分担一下是吧。
1: 然后第三就是，就算很忙很累也要抽空干一点点。他说哪怕只有一点，这是态度问题
0: 啊。是
1: 你不能老是以忙或者借口来做。这是他们家的这个家务三原则，
0: 就看你想不想要家里矛盾少了。如果想要家里矛盾少一点的话，像有些就是懒的宁愿吵架他都不想整
1: 了，太多了。像我就觉得 我有些朋友家连脚都下不去了，他都可以过得非常的恩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家里面一定要干净，你坐在那才舒适。
0: 脚都下不去是没孩子吗？
1: 也可能吧，他两个人打游戏啊。
0: 对啊，没孩子的话
1: 丢外卖盒啊，
0: 就过得跟单身一样啊。
1: 或者让孩子坐。孩子大一点，
0: 那也太气了。孩子从小就立志，我一定要脱离这个家庭。
1: 不是好多人就说了吗？懒爸妈才能养出勤快的孩子。对，要培养孩子去做家务。
0: 看看一二七三，他很赞同你。他说这个不做饭其实还挺轻松的。
1: 做饭也是包揽了一半的家务。
0: 做饭是最可怕的家务是吧？
1: 是。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你们家这个家务是怎么分配的？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

0: 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FM 91.8，
12: 北京时间八点整。
11: 8:00 AM，
1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我们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4: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东三环右北向南西南林大东门附近路段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车道全部恢复，行车拥堵呢缓解。目前较大的行车流量呢迁移到了虹桥立交桥进入底层环岛的匝道口附近，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了虹桥立交往朱家村立交桥，行车情况继续保持基本通畅。长区的行车流量呢增加，行车的拥堵指数呢略有提升，到了1.40左右，仍然在低位运行。经过昆曲高速进入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车多，高速上排队差不多2公里，行驶小坝石闸立交桥路段车流相互干扰，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立交桥上桥口也是主道和上行匝道在交替通行路段车速缓慢，行驶过去通行情况恢复。长区的云大医院周边、昆明二院周边行车的高峰有叠加，排队6-700米，行驶过了路口通行情况恢复。做关注昆豫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 陪伴左右之兵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好的。